0: 因别该国军舰形成冷路去督促他，平壤这边几所军路冷路去活动召回，策划全部撤下。
1: 天内推出军人送别机，形成改善机，那天随着他们全玩用完他，可把几大精锐文明人修别国领信徒。十个年沿途追求三大节拍，关外的肯定抢最节拍，可以简单当玩啊。
2: 孙爸，孙爸，这天上，让孙爸，让伢子用的，我给你归呢。
3: 阿母，阿爷，
2: 这天上，
3: 爷阿母，阿母。
2: 老
3: 母，我不满足，竟然还独孤独走。
2: 这件事，就让给他修吧。他用钱那么多，抢走了我儿子开明的白三日。
3: 儿子，
2: 这件事，不，我让你个不，
3: 不。可你这个不，可你这，可你这个不，阿母，三个不能明都去求呀啊！谁能一次打呢？可这多？
2: 勇啊，勇啊！
3: 我走啊，我走啊！大大师，阿母，干么打呢？可这多？
2: 干嘛？
3: 哦。上帝对的，
2: 你看谁？
3: 阿母，我西格的那车被劫了，我精准门民呐，修兵的。
2: 可是，今天一个马力，你还对了精准门民是干的？
3: 这是，你这是马力了，阿母。精准门民没事，可是差东西对得上吗？我打钱不送给矿上组，天王送给我钱，这都随便出大么子？
2: 出大。
3: 阿母，精准门民俺做车也错了，钱交给这钱不的，你没动了谁哩？爹，爹，俺就送陪着。
2: 妹，妹，
3: 阿母，
2: 这是公安和男子开门呢，俺那边啥人？
3: 阿姐，阿母，让，你，我，切，阿姐，阿母，让我们你歇吧，女的，俺西格的那卡车被光打的，公安就这次行劫，俺你都侧面打着，顶把切，俺砸他个胆子。你干不得你都在车中啊！各地区，各地区金主妹妹快拿出门呢，快拿出门呢！他走啊！
2: 这天上，就让独孤脱俗。
3: 阿母，金主妹妹呢？俺七十三个爹娘去滚铁皮，爹妈去，俺出钱要做东营奶奶，结果偏不打。
2: 东营奶奶。

0: 是，王舅的借东，每次见俺做娘女的，羞羞火登个的。
1: 娘女的，羞羞。
0: 是，老母，俺金珠妹妹那手背借了，没顾他娘不，金珠个吃啥那手背去？金珠都被陈永和那去，连每个借他，准那对。你三娘两回同桌为第几个毛毛搓三杯，每天连连八六个多。搓三杯。
1: 他去的金珠妹妹是伢的，天天一不离。
0: 他去，他母，他抢金珠妹妹手机，爹妈在，不会爸爸去。他母，你妈天天接接触，我是金珠妹妹接亲呐，生日上我多帮忙些。爹爹，弟弟别，那不啥不行了，对头不嘞。弟弟别，那不啥吧。他去。这街上，一年，俺娘俺爷陪他哎呦。
2: 他母，咋的是的？
1: 咋对他？拉皮叫嘛，我出门还要去，我去点点，不偷个嘞。妈啊！他个嘞！勇啊，他今天叫我你陪着。
2: 走。
1: 这街上叫人没逃避呢，别杀不得，我撵起我。
2: 阿母，收拾车，一起收拾车。
0: 干嘛着？我岂不听这里呀？不会给这干嘛？门主个啥子？
1: 小子了，老妈。
0: 总队见。
1: 啥
0: 总卡通？他们，这次不直接飞去的，你接来哟。这次去的。干啥？叫他喊几个总队啊？
2: 卡通队，
0: 今天就多多见见啥？你谁笑？
2: 哈哈哈哈哈！干啥？叫他把老外人拿去交代。哼，叫我没错。哼，不然做欺负的人，爹要多交点教育啊！哥，干啥？我老来下。可怜，他都他妈在，可他们之间，哪天也不要说。
0: 三国这里，哪个拍照用的？徐子杰。老弟，给老爸。
2: 老了。
0: 你干不辛苦呗？
2: 拉辛苦。老。
0: 给他做我们就周周先生。
2: 老了。
0: 给他做给我大学姐，给三国是我做的。下次来个考试时呢，大个拉起酒大，先生。
2: 老了。
0: 就是。
2: 俺都疼着。
0: 好了，说。

0: 呃，个龙格切格，他南盘呢，街上他，四十米多，轻松街边马车，今日忙不脱片去，面对炸糖车，街上塞了几滴，前面拦土铁，独足捡起门那几撮铁，东岸沿岸龙车，面岸小车，各位送他养脸。
1: Tamam, dinle parayı.

0: 大家做呀，让人说话多不接，私心可大不就的。这三个做瓦萨不是都这个节度，让人走走走街，跑了走了就好了。让人走走走呢，这个月没打，走走走不赢呢，可这走呢也个嘞。这大天天了呀，俺从我了呀，就这三家独立姐姐，现在去大姐给打。
1: 俺做三家，谢谢兄弟。是谁先当个三家？谢谢兄弟。
0: 谢兄弟，让人走走走呀里呀，木屯月饼呐，老婆娘子她接着呢。
1: 哪？
0: 他搁哪里？老婆娘子她接着呢。

0: 我天，有的，叫什么？你去吃忙啥子？他去野狼，他去野狼不？野狼不听，听我讲个个，江西咸鱿鱼，那说给给伢人家的，长春的江西新年托用的。野狼不听，听我讲大个。
1: 独自咸鱿鱼啦，多去少养咸鱿鱼。马克日日节，年年看，南洋送到那边，没生意看。听听俺最老婆，规定好讲呢，说是三九大，说是三家写别，让我休息。我说是送就送够，没听耶，
2: 俺没听耶。
3: 俺不听耶！俺不听耶！俺不听耶！这死了，这死了！这哪个？这哪个老婆的？麻烦了！等你这么点钱，是个这节目都在，光会给俺老婆的，别动嘛这些。
2: 太别搞了，小姐，脱手吧！这错了，这错了，年轻人来干了，他那说，俺说谁家娘舅他，娘舅大头个嘛的，麻烦了，就是妹妹的，俺说滚家边，年年大过年，天上了多钱那收益，多钱那收益，多钱，
3: 这错了，这错了。
1: 要下那头，玉明草，去哪处？去哪处？共产党不骂人，听我道理啊！那处咱们共产党，共产党，
4: 共产党，
1: 毛主席的，
5: 毛主席，
1: 共产党，吃了点不消，
4: 共产党，吃了点不消，
1: 毛主席，吃了点不消，
6: 毛主席，吃了点不消，
1: 玉明草，共产党的结束期呢？错啊，给我用不着。
6: 共产党的结束期没呢，错啊，基本有个人。
1: 啥个人？
6: 他哪里？陆队长们啦，大家既然呀，共产党员信任他，
1: 肯定。
6: 既然党呢需要你去代理呀，工人呢，着急到下。
1: 马回来，好钱呐。
6: 陆队长们啦，既然个男人呀，让你当那对不起，马接不起我的，共产党员信任我呢，谢不。

0: 나 캐세 쉐디 막속 내 지제 냥도 디기 그 소화 롱주도 부지 오르다
1: 막속 이 지제 냥도

0: 也参数，此日还没有看，先去通中塔，玉米勒林塔，走连火，那几天感恩开塞去，古鲁德地，家具我们团年，米西钦东永辉，蒙特地，热追切。
1: 矿主，先给我做，新年嘛新年嘛，这里是通宵吃火的，这咱天天我做，那谁说的说就说的，矿主大壮的，说的，说的，苍妈呀，你退一百，
2: 我退一。
1: 看见那俺嘴，是谁拉给你的姐？坐我啥吧，走出去就打。哪里？那是谁拉你的姐姐？坐我啥吧，走出去就打。看谁？看的，那谁手里手绢？他一拿，点不有的。俺家不走，你两个是多的，多着。玉米草，玉米草，看见树，俺嘴怕说走着姐姐，坐我啥吧，走出去了呀，热还降雨的。
2: 现在天里面空灵了，热还雪节，谁知道自己特别喜欢这边，他们特别喜欢这边。古龙，古龙，立夏，古龙，立夏，古龙，到边的，龙马全年就不马在，你是看到就打有的呢。他那说，看着他们猛点的。
1: 看意思呢，古龙是要住的，别个也不说咋，俺家吃不送给，可是给这家吃都，这药给三位呢，没事看到用不的，找他们算不得。但是的，孙主要不听这。对，对，对，俺大对没多。快拿走，落地给哪里啊？俺家金主妹妹快拿走，古龙得病了，古龙来特别怎么样？三位，看那什么多大，落地给哪里啊？
2: 俺这龙板去年可就说，
1: 咱这边他们，俺这从俺年的些，也中不多哎，不了。

0: 憋死我吧。
1: 是
2: 是，
1: 俺子你等等没？
0: 钱用啊，去哪什么等呢？我咋不？
2: 唐人，唐伯，让
0: 过来，
2: 让你两个走啊！
0: 谁过来？你
2: 他，我走，刚我出了马人，伢们拉过来谁等没钱嘞？钱上最还没有看见钱。古龙的蛋都，
1: 这
2: 家伙出没出？得不他才行嘛呗！
1: 他一个都不，他么让女婿开始弄把呀，家伙的准备呢，这都三五两个年
0: 代。
1: 看他出穷的嘛干呢，弄不出一天的钱财用。
2: 我这到底干啥？
0: 吃完了，吃完了，
3: 吃
0: 完了，吃完了，
4: 他是这他们独立他北京去与闽南新国铁的念头让你给让你来点的地给错话三十分中国错
0: 用啊
1: 是
2: 是
1: 我拉住
2: 的我
0: 拉住的这是他们蒙的一步我这恰恰我没托呢让这些都不起个
2: 哪里？我这下去，我没错的。哪里？
0: 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

0: 切求呢也不可去
1: 钱长去
2: 钱的长吗是不是鱼呗
1: 是不是鱼
2: 阿姐一年他流行个天我让出肯定是的吧
3: 钱钱钱

Sumena. Meet up, Gary. I'm sorry.

Thank you.

0: 马桂拉，听我那日边，他前那个呀，毛主席啦，见个日边。
1: 是的，毛主席啦，点点几个哩。
0: 马桂拉，前面听上了呀，毛主席啦，见侬女一辈。
1: 玉达，因为那妈没随便落地了呀，见女玉达。
0: 哎，妈妈啦，前那马桂拉。

0: 兄弟走着呗。
1: 谁？陆队长嘛了，等我街上就没过那熊意思的，这些他个人写着。我呢，过年跑不你直接查了。大家，那就不干嘛，钱不巧。这咱竞争嘛那熊呢，真的真。你空着没了，你是谁着？啥年当上国家队啊？
0: 来死！他现在哪么了？哪么了？
1: 不过第一呢。
2: 不，啥叫个亲姐？可是俺这整个红酒的个，这个也是大，那是俺们啦。马本啦，你去哪里呀？跟着谁呢？这个有哪了？
1: 对的对。
2: 落地个哪里呀？去哪培育的？能力，全能给你对了。

0: 铁木，我去铁木。
1: 打哪里？铁木呢？在这读书哩。公车等你，公车人老是追铁木出去玩哩。起来，记过了他。铁木预备，公车党员行了他。
0: 铁木预备，公车党员。
1: 打哪里？
2: 阿木啦，红酒，
0: 马回来。妹妹催红酒，你们应该吃下。现在我就热水就知道点解，我就多去准备。
1: 今哪去？我做三十天的男吧，我心不起来提出。今天我做颈椎麻了，直接没有他。忙做个客单，顾不上点练球嘛？
0: 你，他进来，空城当一席。天马姐，我给不去这部书记面，给他给轻松的。现在娘啊，就去了，家里那年没错呀，土过钱的，年会给打，
1: 我就拉嘛，
0: 我就离啦。年谈的外事，干等你，我就这个没错，我是真是。
1: 你，哈哈
0: 哈哈哈
1: 哈 ，Les，Les， 现在我来接住你，
0: 接住哪个？
2: 阿姆啦。阿姆拉，他欺负夏夏，俺了俺说用家天了，
0: 用啊用啊。
2: 铁子，
0: 不，让我女婿，阿姆阿烈，你去多去，三路打过去，
2: 三路还是打哪过来？阿姆拉，
0: 铁木预备，空军党员。

0: 你天命准备当个大妈的不与杀天定南洋和骆驼越多情谊
1: 玉米草大陆那就配玉里啊当上玉米差不多当上唐古的你那就不干嘛金针嘛呢学校的就这里啊苦力呢重新做不下爹妈说不干嘛让你给人说的他人问说他咋说过了呀他咋送掉其他专业的大
0: 马桂兰托见呢
2: 父
0: 阿姆拉
2: 父
3: 阿姆拉
0: 父的锁呀这个要继续啊那是阿姆拉阿姆拉去让你姑苏里亚土家也不拿啊
2: 用啊用啊小张啦去让给普里亚大多忙子拿若拿
4: 那是地铁了土在哪儿买的
2: 托见呢
0: 阿姆拉钱能啊主意打了
2: 用啊
1: 当上你不听你那就路就拉不拉别人们用户不是学姐这是北京的呀从多天天的

Sinkanam

0: 南摩给团结，破解给咱们的严峻学。谈得听见的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注龙天雷公给破解听咱们的。
1: 月盖吃龙节，康盖收到链接，终身成就婚姻。今天三兄短裤马里发，
2: 年年好给姐姐念了，三舅娘家。生下的姐刚刚从，想不啦？三舅娘不给链接收就行，天天三舅娘弄点做呢。
1: 托面上的通，给出罗拉电波眼里，下的就江雪浪费托，没被学结巴裂。罗家一情刚起，对了就就来些吧，学就一个汤。王虎林，从高一月年起，娘这光片被断可能做着起，且对个别村的修白棍儿，拉着年生白粗穷起，可能做些年，然后生松瓦通，来对忙不稀罕，然后恐怕将他我跟爹动外棍儿，二的当一人盘，是得一直接压不生息。 花儿母子村高过小娃童，小女婆李八年侧背，头小勇气，矛盾下雪天嘛，也得藏着这一锅水银。下面来听第三姐姐实际能对能生活些。那个来过来陪我念去，井冈山哈儿，整个三季研究那些白，趁你热天，第二个中国春色节，三季第二节课堂不得足够。学校书记习近平去，井冈山就提高是，俺做的教白，进入早期训练，推动爬动来干活。
3: 井冈山的泥土铁行，大车，俺最推了三百七斤糖松的鞋铁，路边就没我，铺松推捏糖，我托电车车，冷沙堆盘，感谢白套车，干点着火，忙错了点呢，人家可专门接糖松鞋铁。井冈山的泥土栏，推了三百五十车鞋骨鞋，电能有。学校书记，俺就落了电波眼里，井冈山没梦去，推动爬动来干活，井冈山的泥土车端的鞋铁。
1: 我准搞多些呢，从三大街跑去，一到前部我就歇休。井冈山就陶醉提高是，毛坪中的深山中村呢，年终跟的街道缺牌，三季一种村饮食。哈龙青葱草莓，西塘门站外托呢，三季能休天，三季一跌着客天了，两百没办，没到七八歇休。新罗尼东接住绿，到我尼盘，西桥书记习近平去，考阿朋友了，满在盘，深山中村都是能话朋友。 高铁对接深山中村呢，江西新切县，新切人白，我碰中村西一把通，中村得从俺家俺家一弄，一草通高学水白，我碰得从你是咋地有？学校书记也没帮他错了，井冈山的永安呢，俺去三级一年去了，公家学把西人了，俺去苏格街没梦了，大娃永安永安，井冈山没梦通，爹着你白客家，没梦就错，俺为爹些永外。
3: 门的时间延时，总要把时。西罗尼东接等绿，到我尼盘，深山中村，我是我家朋友。大家那个也能把用时三百人就要进。专门喷下银呢，我做浪费唾液，寻着那只把时银。西罗尼东接住绿，空给中村用车，寻着竹空同不得做把通。大家中村能寻着竹空接住盘，拍起亲友。喷下银去。
1: 俺们几步修本家那，修本么子的，草么修本家那，他做我那修本家话热结就要把事。女性来年写开，坐上云南，听我中村农业，那就来对把事因。你同接住了，空给深山女穷，才点进给，天下特有把通。女们几个天在人通，我接好做你，我参加人家班，怕有把事。大家坐上云去，头痛天外忙得轻药贴。
3: 下校对学习一百马些，深山中村新北中职错别，看不通，江西来些班罗林去，室内联系些班给学习讲解，坐上云去。我去女部嘴巴通，大家给部送给药，女部做完呢，俺们没给钱，清仓穷穷的，拥抱起一门。我叫大家，俺给部前年深山中村的团体，深山中村当街也不学着药解，就要把事。中职考级里，深山中村。 龙我这一碰见我把贴，小龙女东接住绿空，深山中村军队协开搞牺牲，某种三级用三个没把通，大家军队协开某种你家来你娃心烦。
1: Mari Chanyong Goshe Chobai Yongbao Tie, Go Sedong Yong Mesembarni. Nani Go Sentra Judong Singobashi. Shenshan Zhongzu, Dang Zhibu Yi Shuji, Penjan Yangki. Zhongzu Nangban Jedo Shongwa, Kona Zang Mayin Pan. Tianle Gongpe Chenpo Shongni, Banjo Yongbao Lan, Jedo Chenpo Shongyu. Zhibu Shuji Si Yongbao Nguni. Dewa Gawu Bashi Nan, Yongmo Tsu, Sangbe Nyam Nong Lan, Jedo Chenpo Shongwa Tishi. Tachia Mongzuo Jia Ngu Ku Nang, Ngu Yopie.孔子罗伯讲切日清读解就要把事。孔给宋白罗伯天呢撒姐以撒千里人把事事。金刚山特撒姐以日日铁道相最康通罗孔杰里没绕年没绕怕人子写进去。这篇中的毛毛罗龙等年派金刚山撒姐以爹子相最康乐加靠杰靠唐碧加杰人路罗水别顿爹子行。爹子相最康能也人个叫龙在穷穷来怎么啊去我是清不透的有。朝鲜系列龙头朱德通唐在八去高度牛牛农户学车人不来居然特八通。在他交通抗力高铁毛孟去在他越南越南通美南美南协北年轻大卫在我领域。大陆爹子相最康也这绝不以主任黄军峰也这绝接来个这里罗孙建州的有。孔所虽年龄虚白，自母娃吃家了年娃心把满岁，他都没你家有白，这就是靠西中吃要把事。黄俊峰提，同买格隆呢，当就要不铁道六百卷呢，没铁外门外，就连土把下去行。俺就扛着鞋铁，这就叫来干的六百这股上鞋呢。等一拖，那对靠身掏卷下就铁了，吞吐。爹啊，让给扛着鞋呢，这卷鞋呢，自母娃去俺是拖把桶。跟着些人这句些呢怎么为三了你土牌跟着些人这句些呢怎么为跨两土牌节生不天热节就要把事金刚山特雷顿铁坚持写给罗秋忙不吞有写罗启动各家阿静阿记罗念为金刚山罗琼特毛泽东罗琼烈捧着熊娃写信第二个给他毛不允这句错穷铁全这句把穷穷主家家家好所穷写信孔子当中两面前落在电部给我来电力金刚山节三季也当着决心有落至红牙子朝中康特这个村娘家前部金刚山节到时落个门的写法浪有金刚山落穷去当支部与书记张庆云去落在也金刚节宝桥前些假心等就要写节配马那所兄弟每次进穷县里七八等前三季也跟学落水马老掉把铁罗马区三季以乐用联系把通三季以当街绝习盘三季以年二学习盘三季以三马做习盘三季以年初我转学习盘三季以长期朝廷学习盘三季以老人去学习把钱习把等业老家端药解就要把事张庆云提三季以我先把去急到忙切换俺做罗织罗琼正药品罗琼正对你跟学没兄弟罗索这把银呢没啥给上下去。那对你这个错了三季也保教教把银呢没再说我了学姐太特别就要把事。上论呢金刚山三季也电视做你罗家苦罗事。罗家送去金刚山给你多了写真写告你多点二心俺错懂把套你不念有。你多点三季也电视地狱图没让你没让牌金子特别。孙学给每件八九八十那个六公里表年去从高一月年前娘着公平北端坑组织铁切断个别村的铁在几十年福建厦门的工作小八十中共中央七十九个接了二员江苏省委主席王沪宁村的首把马赛松县南有空隙当给高年些片中央村总指挥处天一外公队老大短缺丁少些把通习小书记习近平提台湾内段国企南线感谢堂第二三百党给台湾内段陶卷下级提现引在说短缺他身协提彼此同步从高演员年节娘着公平北端可助你罗马曾经强过中央百姓从高演员年节娘着公平来凭着我外切瓦托金跟着东古写送有把事王沪宁提罗马曾经强过中央百从高演员年节娘着公平北端坑组织内段栏当次下级老家短缺协力彼此同案公平铁北端坑组织节接着说不来敲击金穷协股从高因为你节娘着公平北端坑组织节昨年领给托记得协把通司机堂冷路给撒对了兄弟叫你 别端可我俩老大同我俩崔大写把同三对娘娘对劲跟点痛苦。从高因为你起别的娘们四句写套推上顿着劲跟点动啊同。从你可有连劲推了娘们俩训练本到台湾话同台湾开来了偏把托家同托出切着痛苦。中华人年节这套年法训练脚体台湾解决呢刚才前部下脚对的用外讨论下坠特把写把同。别的堂周公娘们这节给吹特在瓦堂连续切着动啊同僧侣特吹了跟着东古写送有把戏。中央台湾军力空同加靠偏角而连福建行切接给给克伦特起从告因为你起娘这公片别顿肯组织起偏着哪次我这能瓦戏。农岁不同人着先着补从的补人脸堂有过补假设西桥空云空结论大个头动而连长不着大个头动西桥就接给严克伦特起当谢边浪有才接着您给嘎着王沪宁给他动厦门特从告因为你起娘这公片雷顿堂搬到台湾回小事人类健堂到底前从告因为你起人类也别的娘们所给念字帖到现能有把戏。那个来空年被我念去他这年生把到今天开学错穷给开学牌朱阳柱同张志远李佳莹姐生不明啊科隆托列个这把同错先你让过生点心年生把让过进入把弄空气确定能中忙不检讨我别话同马老师不能说插着用大帖科隆托小把戏。把能空气厕所前这趟没嘴不先做给敲空死然后空门开学错穷气插碰日本先做囊中气马别拉大小桶次日的话娘操作给雷顿白油应用开学错穷气三个月门里教学堂用的过把能空气强制新闻日本十人文本最低一切只从你端铁只过些百雷顿天气把的白油大厅把侬过去马老去对于台湾阿姨可能托去小人我们催他学题催他扰动人们托你把侬空姐抢劫去新闻姐马别来书间前部检查提给我们题马老点百官你我把下去一把戏他这年生把大经济开学错穷把侬空姐杀这次累积去马老师不暖说插着用大题恰是打不要把戏第一能开始把侬杀这次能为着念说托我们用把桥板念次车高接到心里在照顾陶卷写古板接着十波堂开学板错穷去插着陶卷写板女巴颠得堂我为切着动画第一能在以腾着用的女巴切着动画去能中写有把侬杀这节你们的马路给跌完了大多写板题开学错穷去拍着一托我是我做这把桶查证工作了写写堂这从能落给可有了怎么着写把所给来顿背后所以到现推告打写把通如果了用到仓库写把机开学把错可能托如今连通用啊经常特给有然后公判开学把错查着打宁堂查不自己找了到写宁给写女到写错免去所里给到写忙不写写把通把能控制右边这位解决去写帖如果了用到喝到写有那个来过年被我念去人这日节节呢经济节腾着公平起日中马老同我来老大写白敲空起行可能托给经济节一来龙扩空起大不定经济出彩检讨我日不雄喜北京的雄安牌给捏住浪费策略昨天浪费靠起我报写呢论地一弄直接念头我下动下进把戏可能托给经济节一人这仓次开启起一百万里北京给通州三次那年大我九年半才三十年我是两年前过组成经济几年真正日积累跟你三百年有中国交通北京局北京通州三次起党支部以书记张经济俺村长办呢做中介干年主公写给演习唐山了就去告诉干嘛俺就俺爱一弄列特把通燕郊日干嘛接近弄列特牌天津宝地日干嘛你是在住呢列特个月姐送有把戏小龙女多年爱罗雄安年大兴农通牌给年龙二季冷天组织听说就请把通北京给下九国龙储备结果列着连着三年龙国下东特有河北行前人着先这天修对枪过车听说公平处以出征刘广军去经济局给撒纵之外失血龙国家冷天靠一直写生行把通年着了枪军准备没听中趁你是在这生牌北京堂国特若公写白你这冷天做金银堂严老冷天阿姐阿姐盘家切当月姐送有把戏 罗吉新金堂中千年中千牌给江龙冷铁舍破下动特巴通陈平捏着云浪通金平捏着云浪截止石小龙所列战连续真理龙口下动特别三公来各位先着小屁彼此拖动通凭着我撒腿背切着清油天津东石家庄以家靠修队孙着点点节这套卡扫银组织连接全永年连着熊娃

0: 三年年级人在写呢，囊中直接热身，比在同辈过年连着用啊，跟得动啊通。写也蛮着热圈，各东西自家参加新学。天津中学真正现在五天，学的全国初一初中厉害冰起。学完课啥啦，想不得学外，旁边桌上下东写呢。中间接着去团练堂，临港班脚，将最班脚接配件桌子连着写帖。经济节也团练这套通，课桌这套给电铃堂。
1: 店家郎给送些些药剂送药把戏。龙安村江河北新，经济节也检讨我，连龙可控节，人着大不点简单叫我跟你当年。可龙人着节，工资的写把通，你这郎进得学写牌，你这把穷真就一把戏。北京中前人着二天，他说公平初一初中是安红叶，忙些一直过贴。天津东河北东两特，京杭你这熊浪通，京港澳你这熊浪特。
0: 云南节忙些，长些健身不同，人类学习课老大写牌，人们家有科学大学材料堂，你说我的动画所讲，组织连接老大写接通，冷天你是在你牌，红庙里苹果牌接啷得通，中间年大不接，蛟龙中秋节，台湾冷天拍发，那得那些写把错，可能农中组织了跟点东西通，到了正三年，科学相关组织影响送有把戏，那个来过年不要难去。
1: 海南海口市三七年三七牌铁杆脚瓦通，记得准确切完中学，现在哪个没瓦错去？西班牙人的小学白沙尖些，龙是学习狗。小学贴，今天小学冷过去，现在冬天光头爸妈些。他同中学去，三五西班牙人的去，恰不恰我为切着通，小差不是冬有把通。孟村中学去，今天西来几个干的菜狗，中国解决节，三五西班牙的，敌人。
0: 卡顿白穷，铁顿来白，吸血狼哥血白难得铁，国际需要把戏。海口中学去，下那把套人血，美兰也是一能通通。能我从中，光兰湖所中学去，吸血狼哥血白通，卡多的那白装作糖，装的不切月牌。铁金啥的真白，充满一点点咳嗽，忙得有。三公铁道也忙不，卡多的那把通，中共血看真把用，铁脏忙不免费。
1: 所见这些血龙骨国际协办才是那个名，扩充中学协高，血血龙骨骨牌，共同的血来开线中国八通，龙通的那些龙骨白呢，中村七八所给那次药品，今天写了中学协牌，高考没用还是拆药，但是写到那边弄，三公铁道头对开专门村中学来，当开三八系熊话题，海口日的血血龙骨穷穷协办题，为公交协办国际协药。
0: 人把村阿怎么呢？三年天气，小雪龙哥穷穷歇班，下着穷个几年。小雪龙哥阿呢？龙哥姐，前两个最近呢，抢过歇班，冷天天，前两多天歇息，三七天呢，着上班，三七天了，我给有。搁叫刘老七，别嫌歇得不多，龙哥白马打不得那个多。小雪龙哥姐，爹打扮，下不下这特个美，我呢打不得分多姐，送有把戏。
1: 小雪龙哥穷穷歇班，小雪对白天呢，海口中学去，人事踏不着一，小班真正麻了，那心疼，卡啥交不起事。小雪龙哥穷穷歇，老在来年来段去，眼可看，现在看来去，来年行动最佳灵气。三公地农，中牧村，宁日沿着雪街推菜塘，三七过这一天，寻找雪季，云龙作业，小雪龙哥拍街，连连塘。
0: 他同中秋永节交龙三次拍节，热特来写报写把通。俺从冷天节来，下趟季节现在举着最热节送有把戏。小龙年头年节落，小雪龙哥穷穷写把，下冬夏季热热叫难送。当托们去三节冷天节来，现在写把呢。大第一天去冷节冷天节来，现在写把拍，热些熊有。
1: 大家海口也充满些，共同的马三甲农村亲爸爷呢，龙口故事不错是来得把通。小雪龙口穷穷写牌，如果听讲不来雪白对菜贴，今天节小雪龙口懂得呢，干嘛你些年你是怎个牌，真穷得把通。若雪节来雪贴，家家三家所短牌，托了冬有。明年一切崔家临潼，空也。

小罗启动各家各家矿啊罗协派李金彪呢前节期主持组外拉在期今次把买到什么提醒李金彪也他的组长把呢准确给恰恰是演戏爹呢南海也爹叫英雄主持演戏就要把戏你我罗协信佛山南海爹叫英雄主持帖同盟盟北咱这节期去了电力江东给主政者的钱村县让些电费咱女之间这的能凑合把戏杨喜家切外张北女起今天主持党没着话爹叫求我来那么车中的巧起请了隔多来叫做忙回人才没年轻老总要办主持帖人才没主养马生派请了托摩包动等你怕就辞掉写过个有爹呢主持天的说话惹我还想通不有住着点做皮给接洽来，你妈是少年先派，别来新枪连过把通。做咋贴，说姐姐新枪，同学老早困难连过个有。接洽等做咋来，村子连不有把破。住着做高，他都没认真认真来写呢，现在写过了。这老姐差一节前去当等你，这住不着一菜堂，前去给点菜。这点钱，你来开我过年来送过。大家住着做着也兼职派。没到三八李金彪也没他人女有些也让点火那晚住着做完老在那长期也忙是顶不顶有把戏李金彪也你长期跌到亚九年没他人女

0: 这一日呢堂登年对着科学车基金金子通没绕年没绕牌两百没牌金子特有李景表演波老爷金子写白老在铁送过了俺这个能来用几说小娃继续着手俺最住这一日呢堂住这一老在车间腾着堂别套碰开人能用我们各位你多铁道也让你故事学个月节就把戏这个来看呢，别忘念出，在中国人，巴基斯坦的总理草堂白迎接这么些把节，阿尔顿一人盘，现在也追求绕神些叫法式。小尼布掏小勇气，矛盾下雪，车马尼尔特也得参加峡谷戏，用着些把通。第一呢，雷巴嫩节下雪将草有把式。阿尔总统特朗普也在接近年，阿尔顿一人盘节追求他的两着新把通。让年年华尔姆子村高人民昂过协劲确切这些法通爹前阿里错冒起这个高东车马没把最有解就要把戏一人年中起在中国人百万年出来西南一人接现在不用捐赔一人同阿里牌三季解脱也满意他的丁克熊娃丁克娃通伊斯兰堡也三季解脱也恰身切我这也没当过班再过铁在这个年随着的年纪严写就要把戏礼拜年少年在接近年伊斯兰给年铁礼拜年节加塞贝鲁铁轮到时卡托人叫过些年用他用没生接浪的说话筒没叫俺了免学足月节就要把戏二零年学期年铁来二顿伊斯兰加靠尼布本日节给车轮的重年伊斯兰贸易贝鲁铁国东马歇空二零毛中央马歇布拉大托东外沿线就要把戏伊人现在不宜在接近年伊斯兰节年铁来礼拜能给加塞贝鲁特轮到是右派准备对抗来矛盾交过协派卡顿查布当右把通大天间交过的呢礼拜能节大王通阿公撒家恰松来在那些把戏一把马戏大王这位在今年准穷雄派伊人同阿里那个毛宗教派追切来将个撒家的松阿戏演戏卷土伊人现在不宜阿里伊斯兰年礼拜能同伊人来没办这位下血通第一就这来天给人家这刻骨的药解决度。谁找侬一人起给人家下套月头就先你让人家趁他开完了遵守下级严写那些先度。在接近年你们这解错给中介业一四人家年天来被路铁人家过写法靠动差不当月把通。空气大天家叫滚得呢毛村就百人团把通。大动二的同一人家追切记来准穷就找月把通。现在一切的龙头没把嘴巴藏死严写电话把戏。在接近年阿里总统特朗普也一四人年年天来黎巴嫩家加萨贝鲁特人家过小把铁阿里总一人把家追切来准穷勇劲刚过嘴有解宣传小把通。一四人家叫过的呢米萨家牛莫拉天把戏严写马这些呢年轻的大伙天天没解电话把戏。
1: 今天左边的是电话组。
2: 江雪浪不撒班雷碧雪
3: 三个来节跟康松向来今天出兵的一点本族永远浪不撒班雷碧雪几笔切着年轻一进一天地林千诺念浪过觉得人与单出诺后年新疆给最多用四年把黑几开把的黑金银，加年年别中国与深圳加黑人类天然规模定出牛虫多出的，一旦外边在年轻二年就这完事。另外东川给穷人来满进白，人类家单出电脑后边新疆人单出比经营的艰难，电脑观察气温人单黑人来，电脑巨人顶上黑把黑穷人把马赛。第一句罗赞点比过年都就是黑白黑中医前把阿静阿阿东人在女博主动化妆今年点比天山日为最中年长空东松浪街行在所出下点比南比巴通庄东翠比安门人年黑瓜给罗赞年等着街中医人年点比白新疆人点错别最多家中东人与点农点黑年人类规模电粗者庄动物新疆给人类有过两对者南巴萨巴念巴黑夜人类规模电粗图新疆人口者一共出去切运的参考了铁杆数比新疆给当街日日里用完黑夜 人可见黑汤过的天山甲

开破浪节决定作为最近哈种暗杀对吧同中于节参里头咱里头给年这公浪给破浪人会节来债文差同新疆给荣雄制度一级等对吧年轻些也过啊赵立明给参罢了荣誉没把地后啊同展电闸把永永节你天山日我多拉瓦西门白天山日为帕热特蒙蒙也比英西比崔邓迪空蓝三个三木铁就业空给天山家开普浪吉新疆罗雄人特些把马西蒙森迪文人特些也第家的新疆马里夸给蒙初吉腾正别他些别当街也别一问鬼后千不等于几限度新疆给当街总部呢某三个月日杂张去破胸同卡扎他们人客的古瓦角嘎擦擦鹅鹅电影比路尼万通数一比打恰巴里哈种暗杀对吧同第九页跟着浪来荣木开街万通数一罗木登记供的中于新疆一个理解穆哈姆念修协比我擦切语也认念吧协议乌鲁木齐连电错别听东部电别打桂狼位移乐重叠乌鲁木齐等别挪王罗宾陀刀龙索对大门炸鱼如用开界家将去就拉这通国地宁把向也把谁广州中庆的用语宅过错把胡先明给新疆的有过黑白听梦先用也给抓也比新疆给木叶那碗局啊千不也空给咋起人人在跌断呢聪明特梦给若用真细心别没能及新疆给撒一点点为一面黑界一级限度没能及嘎斯切去黑别点进去做一点打动人客界黑弱的原野把点新疆给当街点为逆逆人做起新疆人店错别人店嘎地点深圳者捉弄搓哭桶搓吐脏里的毕业把事业安德勒斯大给监狱监狱乡把鸡搓弄大毕业的鬼昂黑银把桶着三热的口鼻那个插定黑泥让着鱼用热的骨底电梦当天错窗卡黑黑昂用泥新疆人嘎不行看着中部铁杆盼着个一把事业监狱得到给军给把新疆用于昨日来的罗扎罗林给陈英芬给我去监狱者打这酒某地位梦于新疆给极度通话通安德勒斯打狱的过夜也比新疆给当着三部级等教育人外学习也及限度新疆给人客的人年杀的天界通我们人年黑瓜给罗扎拿出人店黑一把店的新疆跟藏历来相比老道要虚些些乌鲁木齐后来很空些人类杀爹比多的兄弟八个新民天界然后人把爹多给念些比嘎多把同插度电笔参动了电力爹嘎不行看中年爹把用个也先比下面一节库马同露出一人给钱杂通也集中念笔一切所人类杀爹天界级咋通给抽一节一叠女不穷穷叠到挪这把黑把你你要么人类黑瓜给三休配瓦黑衣新疆民族人呢就在配置产业公司新把家拉这家库拉没能家嘎斯钱不同意军给错别现在七个同人不灭度路下三三所新疆给一个女族的顶拉家把住人民托呢念把黑别人空清楚得到你错误的娘弄啥的后继人店家宁东不可能嘎不行看蒙不凶你女主真看哈种就不凶你用那印去下些女子托你新疆给人念杀爹了嘎不也把钱把鞋子也图这结拜华比龙阔安多宁把鞋比蒙蒙不擦弄度娘等主比也脆爹眼界特拉比人念杀爹者钱多鞋的军给鞋比那印也过完蒙比人店咋吧就要把用个也把谁新加坡人用语在过错吧外平移新疆人客的用听音把音把同罗宁公语人类女梦电出图空给新疆语乐嘎一拉一问啥的说话打弹簧接他扎瓦敲一得里新疆人客机空了捉弄撒把戏应也把地空给打听新疆人客机人类撒的天在家军给捉弄地位七万多的戏空给拉的安德雷斯达瑞奇罪比那年库马希送你
的阿荣给琢磨了这建议。马赛空了大东新疆给也中直播也把马赛大东点炸也大所切为人类杀地者天在中一级黑个一级很多。不生错别两个娘人黑把脸天在蒙不黑得为三娘点把这一。公车帮助娘人客的电摩瓦区扎所黑别公车乘过一根灯的热大人波这一年扎所以公浪头一年才通中弄了娘人下家过年第一。深圳年幼委员罗琼罗马黎明县议娘人黑及新疆的公车抓别从弄点债黑弄点把行动。更卡生气阿荣阿雷特的兄弟第二公车转电度计黑把事。大庭新疆给荣用藏之天红旗一新疆年三地黑别荣用破松错不千里人电脑胡把图切电维个别里冲的图真正破松错不图把事。空给广东东香港澳门建者错过千门呢终于大恰切于荣用者卡中大不黑日阿去王路宾图刀郎所荣用开建者藏去千里用瓦电呢第二次别真正真电黑把脏马赛第二位中新疆给盲物别杀地如用者引领配件如切酿烈者如大错黑黑切中引起很多新疆人类杀地者酿烈所得吧无奈那拉大厅上一人代别真正黑头把铁空间真电黑别人类杀地天子切除别暴力黑把拉拿进去还中干部黑地一把马赛念行脚别保利随便连命的所有同人年三代者老道刚所以宅国错把蒙蔽一问故意宅国错比一切同真正之家的新疆给人年一个天脸被拆脱为配件狼为托黑把零年比配合总部的人新疆呢三恰要不行意黑比人年一个天空者一定作为一个出现图乌鲁木齐中切给三年三图的昨年人年一个当中主来干架滑把图我中当部过东西三七松啊图希望各生意从来超过你再生阿公把当中的老大黑把地新疆给人年一个来日那位不送出事兄弟中切着你的女把图这些女把切人着就是人龙将去娘宗三比弄来中意人念追上几年娘住娘你黑出打听着人念女母电出级新疆给当着没地位母为通儿童新疆给女部总部没地位母为开来黑把新疆给差一千步来没地位母为一面黑把进行黑三个那把错向来蒙特年我觉得能一年把黑给永久下他黑把的现在一年二多是空三年别中国多呢长期能一的宁县对面阔些黑别能天称过多能弄千字这切也贪过的我就也过啊多跌到没另外三弄阔车前三岁三头弄过四点年阔一夜我听听给维护车列崩地用死差异三岁三多年木素黑色白荣家者能弄天才也请切于者能应应别长庆能应别帮助图永度娘娘者能把地图你能应应别天黑颠簸扩展给你永度休假配季节娘个黑太黑三娘对比念把黑夜中抗松就铁永度动案呢中抗了牛类所外图共用三百黑把地一把图那把呢中抗拉索图永度自黑可有给天女建议三个别长庆能应给木屋苏协四一苏烈给龙阔苏克主笔弄的苏龙穿把桶把托米之川开黑人面比赛如果你家拉着三笔黑个人家那位黑洞心给牙嘎桶轮大拉的结巴都弄凶后进呢扎瓦大黑结笔黑洞给叠密扎进黑女之音把桶就因为呢沙乌的基拉金这昂天别龙城龙浪扎瓦言别在这大些年松用托沙比宁嘎推购门主瓦黑鬼上黑拿长庆那一给松龙空的作战也别比且连抓可有松用不应关子黄雨如意俺去龙印沙比黑比较能吃
黑格兰行动也切穿把电联门组把探究也的容更昂撒别囊体列地同容更体马恩东口切动你那位行动也对面也差扩有了松松女秀也给黑把同云从

吉林女这集团中秋年夜比切都以松用客点开一年黑格兰东部人家家黑了进来热热营民用概念一撮水吧桶大个村子马拉桶我送菜到只有黑你宁菜没白多等松用特把黑的黑多中康村农县别沙公司长庆的印衣黑用着沙别给把雷斯桶你国人代表你偏这穷完宁把桥别能弄村别北面松就黑巴多村子黑别顿通给天菜了店里中康也令店里用完黑这一把时龙安村着抢给这一别人长庆的印衣容更昂能弄村吧亲自一动花掌挂灯黑巴多中康着从弄县比客的能弄人菜蹲银白中车绿动黑巴时中康松用给念他呢中度加血统中度蒙的动画图中度牵引足迹电影长庆能引给能电所占人比南梁雷着可得电话能看血他一听把图莫开穷他托增烈通知没比两岸通敌大家年龄公司给着却比南梁拿擦抹不洗的建议长庆能引给能电所占人比天心言论不以出任言吧待人均以我这些把引呢聂为洛宁罗长庆那印的黑菜图余山桑信天流所东出宫清不森之花葬大年人在黑南挪作木七栋家面捏和杂一花葬黑夜代人均以用在主重图沙瓦托与沙公司挪作黑嘎与内定了密地娘差懂得吃素把桶以后给连菜松就黑把素给下他杀的黑你但一年把天地拿茶木动花掌念别杀空着杀起口菜加下加下马车也激动这种恰吉女就动作女气也别黑着连吃一下他腰部随意几限度吃他的拿茶杀巨桶做茶人不黑把酒天黑点不用于念住于恰见物天不牛动动女就真穷俺就用完黑夜长庆的印记彼此连通连着可有松用不以主任言吧正好然意长庆的印记可有松用给你的黑夜撒贝姐接任设备挪娘这些你中控你总不牛动动接任挪把住村子再三接下他挪拉杂黑夜落打容用错弄行车加蹦着一马黑瓦等夜真穷特巴挪吃白些东西行车加蹦着一马吃鸡真穷特级一级进度三个那不错的你点点给今天出品的黑店本族用黑浪物撒板别别黑级别其实连菜银农店充满的动产林等你们特年我去连红给这些别连菜银到农工作经营充满菜人落家

年月辛勤都不领情，等那呢中央农村一镇徐家里工被给陈良杰，从梅龙西不领情得了，那呢领情就做中巴摘起南疆叶，从梅龙西不领情得呢，从云溪东，从龙脊，从罗子矶直下松就通呢，前南巴了从陕西这边领情下来，前南边领情得了最大三巴，俺是学。

查次长安苏东扎瓦拉等于托吕布与东阳女巴勇连同了接波协兵门前感情线了第二他呢在他人车中礼拜一接触七次第一年冬礼拜一查赞马拉给那段苏中问头就有巴黎公巴也接了第二对最人不了龙头巴的接下呢在人不对头巴村居有日不与东阳女巴人让个出瓦东礼拜一披露了大下决巴第一苏苏日月都有过决东容易娘子激动的话语呗第一没些给彼此动提干这话语吧先言多年女吧就接成了一把的给这了接不起彼此接触把马戏打动自己得通个年卡来用杀断协同罢了每种呢恐怕也接给龙娃的没吕碰给从容进彩动多年先女了成家头了没吕碰给这了打下决头第二没些这人不用同名了接不起彼门次接言父母也话动露出姐切穷美本每种呢恐怕也接给龙被对吹嘎嘉接了各位每一绿棚就用电筒引发存取罢了第二个是加盟自己大学千里的那些其他设备加盟者自己也不是解决自己弄的做大学有帮人如果年轻人如果等级短个把钱没打满意连将给人月饼关注一切进屋每种呢恐怕也接给龙娃的人做大学个每年种呢恐怕医院公众呢接压了加固把动恐怕人的杀掉进去三个娘不了自己呢对于干脆龙头罢了大股罢了龙阿姐应接，没些了穿呢，家的没种呢，恐怕也接给龙呢。家家就云冲些马桶呢，毛笔路沿的个把七五年卡，我啥子拖着新把桶，的没种呢，恐怕也接给家家接人，听不懂，龙通给打理，家家家家有拖有把的，家的龙阿姐了，来没并没意，龙通的家家借用云冲些马桶把人呢，你蹲得了，你把等弄起些个，多年女把叫了些呢，吕布用接连通了，西进太久，多年女把呢。吕在写过那村农小兵，梦见把马戏，俺去军队车位吹的，没得么容玩意。电竹都你个对了，你把感情团音乐，多年你把也不明了。俺去吕布爷修攻击体，究竟特色。接下来，吕布爷多年你把闲了，三人结为人家，荣小子金通主位，三人的比把钱拿从军事。三人结完呢，荣家姐如直接的俺迎接监管，每卷破内装备已经做完罢了。人看差在一地通了，究竟特吧？多年你把闲比没有空没接。查军科局对这件事不有备，两个吕布有问责了。查空断协个，能有确认住事？得到有人的送呢，念了能有全部退事。弟妹，这内部被内把一追究，没一家一家送多年皮个位，你曾问啥电把动？多年心被没了，这内他们不被人看呢？系统给内把一等人把的，如此了没全破了哇？多年内把接线的送呢？我觉内把了纯正的把动，现在用大特别高个金融的新币，有人过呢？如把军队等隔绝了，跟地太高位，如把动不没有拆瑞数，但是他把动，如此呢，用阿瓦数，现在人把还在东南半军事，从容进步没把人计划，没些给从容进步人面积，没得吕布卡苏苏也，吞就女把基督徒穿就把人，从容女把动，多娘女把一半，另外七张月白，多娘先留了用大些把嘞，没些给，粗瓦经济拖着东头，多娘先修切着东头呢。公巴也接了对内龙背用大洞，第一差一些洞呢，公巴你三十进去三个娘巴了做不拢呢，老巴你容易的兄弟是中巴洞着，公巴也接也接巴洞，用那公巴银些给，伢儿土家的，各家接内送去班军穷下个，这是用大就有人吹，多娘些靠不赢呢，老巴接给姜伟上，咱们就学了对内六七八的，得到公巴你人没接，你来了他你呢送班军穷些呢藏不了。罗娜中这边连贯了村呢，通勤的协助打了七八栋，有家属用呢，多年内把了平把起，没事协管把写了，公社局用大的大写个，你不得容易就增加了，日日写呢，杀了门街外下管。

0: 等级错别有个错来目的啊人权区域过等些故事其就是你吃住所自己的女娃中可得白发等没去动作怎么些故事的是个有些故事这可不等级错不人物够些别难着急白发是银把的啊这可不等级错别有个错的其就那年你吃着的女娃发展是爱为昂兰班的促进把等恰恰地等着你我这里是这头咱里没把戏你其实苏次的姐弟送来和那么家的他曾是猛猛等年多把热动够这个皮把破大东七这七年年送苏次等发展是他曾之文而用人们跟过年人阿过这边有把戏
1: 而且三块两节电脑三节的年中来参戏才的李晨的总这个把竹马家等正做这等这等多几年那把做年龄的些把人呢听到南京的孟特等啊总成他们这里成了个人得了三十个农。第一节说青瓦米林等等过来第二等爸爸十六岁你们等等就来
2: 你身体头买了几周期有你得人家坑等啥坑混凑坑几里间更大样门主位一些那把轮子熟悉你的把人们给这绿洞下就三度养口用文章黑家园他们个李恒兰家的活动特明白等没错心呢他人经济了不行投资拿来一起有
1: 第一节说请我们的等等过来第二天爸爸十六岁你们等等就来
3: 我五个娃子的人茶龙等着给办呢我那些呢就那么给办些的文章我记得一部地图的记得嘛他们呢我先把我妈去救个也那样有那阿些来用就给他用那是用的那我先把阿些去用个
2: 阿爸去年没吃那后年都干
4: 大木西拉这那里谁没吃过
1: 第一节说请我们领等等过来第二天爸爸十六岁你们等等就来
4: 彭爸子给你打个李个人年轻节一万没办呢很送给我是个妈人也那样啊是刚才起起呢车顺街和那顿拉东多给把地热你李思你个汤切过路是干吧很把个李干的了托么的西干街打们家地震用个
5: 俺们东个们所有下这个热不热等俺们人家那送中心里推出红灯格外等苏州的南京下街
1: 朋友什么来给你的事带什么来给你的事Bertun lakindir şey.

可是我们也送你了。

0: 罗穷学你罗工界比新界的叫差成
1: 根本的六个八了八就比我们比较难生
0: 学你新界的难生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新的连接公开不上，下面孙局娘家里正式公映。听的孙局去农村做呢，电视头贴他，只看不出习近平去综艺开启。罗素现在西单民的阶级狂变了，习近平故地东国西吧，比为过他。三路三边江南三边，你这期记不了。孟州地区军队记录当年，孟州去地区顶部送过，是不是够过了？李强去给自己给看去秋天六角听你说吧左右脑过了。中国他蒙古去两边南站开启乌兰巴托以机会做就增水所着我数两个站别过所以相听的生育去能够十分难塞入呢。第一个两块呢比为那次到主别次就处你标准级别定期具体短天中你别托中共中央去积极书记也可以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去综艺开启。罗素现在西单民的阶级狂变了，习近平故地东国西吧，必须不是。第二，积极主席习近平去，女同中年率到中年不年，女同所处率到西边排南位，那么些开进去，绝对行不是。综艺呢，罗素谈现在西单民的阶级，就

0: 路人路停车间给给客客用的组装级别，孟西人行塔特区人行给地球级时，路水给客多进塔，参加给客多进，西单明年给客多进阶组装级别牌。南京区酒店人行塔，平时地球级别人行员，麻辣西北都市休息多塔，路松安路空别多塔，参加人多人比，西单明年国际人气级别军控级别。
1: 六岁参加西单明的节气，正是六岁狗狗了，就跟同古地动物节前年，三六的第年，杰克拍了个婴儿级别特聚餐，西单明那儿第年，杰克多岁动物特聚，三对给孔皮给国际级别特聚节，平时拍了个年规，我有两个婴儿前年，半天孔皮来古地动物，得拍了个女仔出拍了巧鬼，是你的哪月？怎么样呢？
0: 六岁参加他西单明那儿团别地球给女巴休息冬会，参加三对团西单明的所讲，平时地球团，日前半天空别用完，国际级别六岁也不吃饭吃过吧。拖着六岁国际历史动画，拖着六岁九九空别来日一年国际动画，来这六岁团拖着六岁，军队六岁起来就给他吃过去吧。六岁前头三对吃不接钱呢。 三对西单明的草老了偏别，民工给苦了哟，别处罚了交关，是的不是？怎么样呢？可用三对来解决级别，这些男子送的，结合给三对马来去可用女去吃了东西。当中央去参加两天来，就给了国际级别，这些就上头动了他，结合参加不了空他。
1: 出差到位，甚至南边捞着寂寞，现在去你这个来接去，年年谈过这历史动画，三对七不开去，迅速规避几把，梦想甚至了胸两谈，同面三对女的接了东九天，军队我休假吧，刚才对外两在谈，运气给两在天，高多少个了，他们今天巧鬼，是的不是？怎么样呢？习惯去我谈。
0: 除非六台团吧，强在拖下节去，三对南边西单明的崩卡机抗拒组团交关。西单明的所讲堂，并着接受空别拍的去，乖乖吹吹冷水，抽上土动画堂，结合给特区西单明的读书，足够交通话。梦溪新竹天气，西单明的崩卡读书动画。想着现在西单明的苍龙空别来古地动画，三对来国家接不谈。
1: 潘卡尔考验级别，南部三部队不在桥规，是的不是？第一个困难比外难处，这个逐级前进平台，中国南北停车间给蓝图，蒙族人噪音，当他最终去聊天他带你，蒙族南俺来第几点别做个机器人，是的那回事。龙城区桥规中个别古树老了，三年开去，迷茫第二级别，狂别给三路军用级不谈。
0: 蒙族建设团陆续接受军团的七六单年，密码蒙族去投诉台基础了，军马七八七六单元。因为提出呢，天津从吉林去吉林冲镇三百卡级，从米尔过去我时，提个二，吕中有接他，出开帮米人不少，吃中了给有钱，吃中不有钱，冲冲手里给啥接他，拼命都留别，少动了地面。
1: 吉林冲镇地带种不谈，替你国企种米，给工期没谈，其我将军心谈，咱自行通途不谈，国天没谈，吉林土脚头无缘。明年前天津土吉林冲镇，就给咱们准备起，我且吉林他通途来不来，他这开矿用速开不是。民们去做第一个用车给你，给个给团结人，当给促进交给不促成。
0: 陆军习近平给首先拿回党中央去，他的派出所，民办南、西南去内部特殊所江南资源。据习近平去，蒙族塔民办了，透过了实际那个预警，三年开头都是那晚，样呢，从头开始做个那个抗议说，蒙族南第一点别做街头派出所呢，我派出所通过抗议突然能有实施。据习近平。 蒙族人民去团结团，团结长嘛，他就要不见面。长美我当来，总当去了他，心里出个用我巧鬼别，能是丢哪去？况且，金山区快个谈，只要有别，三个都送给那天，他就要不见面。金山长嘛，操作中啊，错给都不见面。中国这边金山去不提，你的心压力给用我巧鬼，是总不是？ 龙前期超过九十八时，让该区满足运送电不熊时，从其他重叠图三图六秀期间，准备前的米七万出摊三年来给我谈，可能是比细菌持续期六十麻辣烫，制作运送麻辣，明确确定麻辣节准有不是。龙前期超过九个别站内呢，迷茫期作为表现，与马七八拖入东沟梯。龙前期超过九个别跳个梯，并交谈技术狂飙单位，民兵作为前期都纪念。除了拖不谈，冷点打拖边，随即谈其他直接拖念。满足金送体，越不念离别超速，穷够用我的超过。这个书记组队南位靠脚带，龙前期超过九个别过速路了。三年开启，特区领导扩大建立，满足地给军队按七路主特进行不是。部队管理重建了所有的七八国际单位，他路上改起重建他重建起，地轨宁波局国他地轨组织重建起级别普通重建局国所给贴，目前训练概念重建起普通宁波体外文化。芒平区跑通三百九十七个时，重庆九龙坡区所那边临开新年，听我听雨声不落，平民都那边所来去做了些音乐。他家三组九十七不够，烈日阳气，人类留在球队临开的概念，你咱们去崇明球场去正好到了，想必说他，他路提个二头痛，有在去跑到他，不由得手动球雨三头那不是。女动十六楼的立体重庆区地轨宁波启动改革他重庆南区重组改他送去两站九十七个不是归路他自身区建起你来送用机会他路里让改革官片六岁小区扩住几个二位七楼动画他官片所居他普及实际建起小区狂飙动画九区所建又不谈七部所用七个月别小区马拉与马前排零所单又不是辽宁区塔罗官片恶剧看西边三轮车子右边孟西托孟座拉亏中南坛千边南金鸡国展结束表里区恶剧看坛普及是不是扩展技术记录单元安徽一塔罗地轨区最终南边跟随是不是这些给他送出两站收准七八坛据说日点面具坛日点内容日点建筑所去南北团结坛批准了固定抗拒东西不是念到他面具七八年孟索给森库的七岁级别孟索那天行事明儿给用所面具出点这些吃给他就让咱重给他重新的开不他重给了给足可记起擦坦别重给了面具走别催点两天比划总坦重给了曲解你都给他估计苦了故意擦坦别总控面具听梦这些组准起行员贵州如擦坦别总控面具提莫直接提空洞开启相中垂点看他新鲜虫子垂点看苍马的看不他你吃一面看起头脱其中给国国的经历扭头面具他脱他们所给贴几天面的熬冬几年拉克他学不出所天空相隔切不是他去贵州行经用去总控呢其中给面具其实感觉国主演军控都不是孟索尔吞雄死落面边他老了给用起接单起即便温水东归细菌国的同学了吃松就通马的给我他罗素他基础严肃留宿出点地他丢刚严肃节南站西与东国跟动国的同学了吃中一他系统来给我他民望第二进入套用中国他龙前期超过中国别人孟索尔给给逼这些论起主行不是这个列库内比为内次到处别次于将你给自己给看起租宿情侣可以去特别两大了兄弟给你搜控听出了批给了固定动作就天做起你去听了种听你说把钱又不是给自己给看起总理李强起了种足够能够租宿情侣可以去特别两大求救过了去即给出去习近平去组队给这个公权他当中央去只有特别规制了种他两大的定色纪念租宿情侣可以去冷路二位跳上动画他租宿情侣我随跳不他上街是不是不对批给解去以后再接盘动三笔送用去年当三不求救了固定动画接前年三红群众的批给了固定动画他群体女数给进去规制六十动期提供六点七个月年度那又不是中国千日看给原始中国千日看三看千日他天空行住所以行住吧凡解以 CJ 那回事 检测局关系总主任吧何立峰他刘国柱给对会员肾疫情解体比这单片那又不是李强起 CG 他比这单片三处别起龙前起超过军阿别调格不足立即调不他连接三个车体今年可以作为特区起孟西人心给牛不他可用人心给修建了文件定色纪念今年可以作为特区老大求救的中年革命斯特丁应对托年团结了国际动作了他们真要我奇怪西点闹事李强起我是特别给我的命令今年作为国企特区团结牛点求救了国际俄罗斯求的动作今年作为国企1763年派通最高俄罗斯年纪14岁的国际动作结合给特区国国团三内批给财经局更多了顺其抗力前年七里头天别接我们集团今年作为年内了国南历史机会今年可以作为国团参别随据冷落马了挑战当年社会民众为开发的建堂全球建给批给了秋天机会是电脑时李强起给客民众为特区区卡斯随便派通批给给南部团扫空给女吧让大力给做内节有什么点变啊随着前年租宿女别可以给特区团给各县级特区开展年度增量求救了，求救了七十个县团。今年作为国企特区领导七八天，全控制天团九月月，特区领导人数俄罗斯挑战多团。第三卡团社会卡给推出了训练概念，来给人数七八的机会是那个哪月？第二库内比外内区。给四十个不敢去总理李强去次日中你跟我做写写单我的南局总理李明星谈写班的更不是李强去他留导写班积极书记给客局主席习近平去积极书记给客局主席苏林谈接送那我谈出席提会同为特区给条年点别中国谈我的南局联网决定做不足够天许多开心生活时中国超级我的南超大念头当你谈给更年期去推股这边特区给你吃了就送许多听这谈平时一起起手去了动画谈念这念头谈你要做马脚女个谈第二节成绩变久了没去人类所开矿给念力给这单力听我头狂批他的给了估计提我也不懂对于创意部创贸团结的兄弟了兄弟革命国际南边阿西亚团记得要进入国际变成组织了国际团人文牛总团变成了国际事务界了松用机会是松用事李明星期我的南朝去中国朝团托这么重十多段年特别具体偏最仪器电动动画团变成牛总团孟基组织免去人类所调控给你们的定速的动画充满肉类了胸肉养活这千年我的南台中国可用特区两类肉的植物糖特区给全年点别两王就听走不足用铁我主题从这条毛特别了固定东地域寄送于不是第二个库内比外内区给用其当作了全体胸肉从度四月九日必经图工作结束中共中央政策局的原料委员中央数据处书记蔡奇从头就不谈之松懈感到他中共中央政策局的原料委员中央执政协批了欧元卡局书记李希从头就有事从头头党局促进就给不促进陆军习近平局苏西南委党中央局与政司用级别马克思政路给西党扛着起足球团与政司用级别马克思政路给西党其他的足球推着起新主权及前线的命令独西萨拉巴塔三路萨拉巴特区萨拉巴热台人不对你习近平去当作给广播出版是不是习近平去当作给广播呢习近平去推着三边中国开球点边制作人路给广播出及给经验边当他给客都去动画我又给天年他普及组织天年开心点阅边我真切不是从对头习近平去当作广播呢推着三边当作用了胸牛表边作为自送手语音广播天南当局鼓吹群众求救呢，中国开救点别制作人落去，其我为开救运行。党中央去就对机构去鼓吹群众谈，从用年当年用群众，通每省的密集不谈，简直落了颠覆了一个群众。 当期七夕足用期激动七不均衡，当期三对日表雄路来电联，落至新局用均衡，当期电波中台就有均衡，狂我直推他两台女电器就做满了推仓多动的均衡，明日加他的期连接七不扩特别，强在多位连接别崩卡足用均衡。

就算作用云南建坛普遍进入游乱估计都有军用。这个证明不定年当用托当坛当用拥有军用。如送七米配不坛如送七米土板如送七米对不起其进度估计都有军用。冷路的定年当用坛就随带当用军用。当托当坛当就用起就是跟着全国球的军用借起能对普通错过坛马拉擦坛不语。广播铁人老林去孟西电波塔日本雄鹿去中控丁色吧日本雄鹿去西去我在调不起电油塔球场三边当作用给老林批给中塔对你与孟西板普通起坐塔批给东国西电脑油不是从对头习近平去当作广播罗布中塔老大求给你明塔列亲挑战几个人去当用去就不是连接开心吸引当用他的级别马总落不谈没有讲话作为日本东部街了估计当年电梯你去他就人心给全年了狂二回丁森林不谈松用你他这都脱不起鬼马拉健谈日南经济什么就谈切这些年当用他的级别猛做这期到底来年周围切得不脱年吃炸起鬼习近平去当组广播录中老的丁色谈电梯用完云梯用完固定的你这是提为托谈其他提为电梯托你就用你当你用给流程卡了他们真要不起规别你都那有事时代风起从头作用了我谈李书磊谈刘金国穆红杰从头就不是中央指挥谈给客都会给流控谈中央做组部中央持照部中央党给楼展结合新兴楼林中央党给楼聚坛前天一届行助林给用当组行助连错浙江行贵则组部毕竟楼间接起坚固路团起比这当时那有事第一个楼库内比为牛子路团习近平与苏西南委党中央起改及当月联系不谈蒙错了土谷坛机构南华抗力存起你现况中央资助部以中央给策级年妥当级别登为去年国路统局的西坛九二年坛三二年冬至前年短期给俄路途增值几个标准模式他定期增值巧于你且祭坛实际千年期相对特别当院坛错过了刚年预备当院当院建制联系不建制我是包围起密熊卷起让所学的为当月联系别起密接应中央做不宜搜狗卡坛提前卡起最什么什么样成不接密我与刚年他就接着去过他人不提给托当级别登位去年悄悄的门位抗过全国接连用计划成不巧于来追究给连电梯桥规别浪费的又不是第二个库内比为那次新列塔重新部一次捐个年出国去从额度前面的去两万八明儿也用去除就是古咱们丢什么他压点不了个呀女气国内毕竟不是有助你罗氏部主持天气去丢弃唐国时有助天气级别新进继续河南图滚出母子给到阿比拉咱们用俗丢什么事他留意丢什女儿丢丢通为刚业的命令河南去他过了星期丢他如这样的给出丢想念人一来我就去过了吃着给他我都给别忙起他心情就这期我就去过了吃什么能给求给出去想念女生有鬼去过了期我都级别来给鬼过给您且不是从我都起人您主人对面出现给您惹人我都级别教育母子就都来给您除主动级感冒略白最后就给给您且不是山东宁津土滚出母子丁去团啊吹过了去我都级别他们各自就这么多了不是你去那么谈过他恰不破别那么细日没给电报他我都节目他和别处连接起行电价所感色气去客观区别特征轮廓色归图主织感觉为内次全部是三年提给立足就长提大了车动车感他他托了俺色感级别出去三年今天是不是走走加他就让咱们这个组织呢过了个列柱前面些规定所感去过了过年轮住所感过大几不够主日有两百很不敢为您个 CU 不是他对一路谈一路地不行

0: 是。一阵巧克力就住你个托车你最别玩心呢。一阵去出生忙不是而巧克力从头去刚动亏呢地浪啊住个起不是。一阵去亲自表年天儿三季几度一节呢宁丢那天去是不是那最大只有面板三季几度明大规矩去您出去也难。宁丢那天他提醒咱娘去刚动面不所有天从一部秋天春梅秋雨卡借钱雨记住不是。而这总统提准普与次日中的你霍尔姆做个去开矿卡级国企我谈及次日中的你却用了国营就是各批去而是谈一阵去出团给南团次日中的你为所民大贵别级去出来开不债就更不是一阵去让去文件没住空了提高度没不说明事解决不是一个列库呢比为年次给金农人次日中的你我虽退步巧又不是您提他没有空谈开不站马切牌牛月匆匆就从看起到顶班最终求局杨伟马最多农起推荐匆匆给人口阿古西坦古苏基坦高松强烈松日阿古基础坦古苏顿坦高安森巴坦强烈加加西坦成熟给顿森巴西到顶班最终求局伦敦布伦提马最多农起推荐匆匆给人口奥古尔集团、古尔苏尔集团刚出枪呢。松日的奥古尔继续叫松他，古尔苏尔集团刚对什么他？枪子，加着西菜对出生又不是。公司从去年中修建到有军团，历经艰苦难艰到这里那时。
1: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级。
2: 妹妹不积极，俺就老爸了出几级。
1: 出出的积极，俺就出出。连把起，
2: 长度不变只注意，母鸡形式连把起。
1: 米鸡起这样是江浙切错。
2: 扬州人民这碗里，恩鸡点点，扬菜是起。
1: 四川康熙起，鱼体闽南用我起。
2: 米鸡看起经济也简单，推梦不变的，中华米鸡起，素质难食淡，独秀难食，热碗难食建议。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青去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听囊按照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全票给列前先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锁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处计铁仙女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시디 타 공피
1: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2: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3: 승리계 공감사 샴런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빌리젠 시우이 팅디 리젠기 낭튼조니
1: Dumar Rang Chung Dun Chang Ki Ming Tu Ang Tang Bo Libale, Zhongkui Cin Si Pi Chuo Ki Nambang Mubi Gwar Ta.
3: Zhongkui Lo Zhu Tang Gen Zhi Kur Sim Le Di Ni, Kwa Le Shibu Jue Yung Ki Nyam Shu Jik Du Che Bi Guro.
1: Zhongkui Ki Le Lun Dun Jung Kam Sar Du Ki Dup Shu Ke Chin Si Du Kyur Sin Yu Bi Guro.
3: Zhongkui Ta Pakistan Ki Zi Sim Tar Bi Dan Ni, Nyam Le Ki Liu Sa Ba Mu Tu Zom Sin Yu Bi Guro.
1: Zhongkui Afrika Sin Le Ting Rab Jin Ki Pi Ge Le Gui Shu Chin Bu Nen Bi Guro.
3: 중국의 마조 치지비 자르메 킬레기 조고르 총도 자르메도 초비 고르소인
1: 샴러 팅디리 챙긴당 튼시프트남 센쇼
3: 지도 주비 치주니 캡자 치비 정주 된자 니도 니서주 르 첸시문구 지비 민두 청실의 원바라 중국 모티 퀄리시비 첸십 튼레기 앙 탐보르 리버탄지 퀄리시비 도브친 주추 니도 니서비로네 니도 니생로 파라 첸십 튼레 家境生意当成军西派位，几个年纪都求学。人均短暂几年的日子，结婚短暂，中国日子结婚啊，可能是比安坦布里比，以及前半年子孙的日常派给恩人他，一些忙不来。中国参事军队啊派位偏较热衷成军，他当切记，中国部队团为参事新主席，可能是比参事新主席南巴人军队主角的军队东西有了。 계급 카 피겐 조라 구급 사바 키르바시 제고르사비 첸제 사지타 퇴레 부규른 종류르 세계 중에 콜레시뷰 첸제 젠즈기 멍신 듄지 캡군의 티웨 미보타 동미 사르드 정신타 자로 정신기 사르드기 케지 정신 니르 신외세 퇴도 조신유 사르드 캡자 지비 정주 듄자 지니기 리젠 캡군 듄나 중국 디니 응외캄 지부타 제규르 지바
4: 经文前日，廿九前日，三个人他，苦有千里借，吃不安那安塘不离远。再有了恰恰那，人群级别团队给七段一十七个，廿段转个路内送，中国再有了吃不安给团队拍摄，加上我们的安住站先有。廿段一三个路了，中国人群团长再有了天，可能是比几托给给加上安住站送立即票话题。 恩人尼伯利比，二里松为加之卷个来哈将给团员。本次三边人均短暂给廿九千里趟，基础千里今年开工难，汤马九年。团员准备拿二里组织前边，基础千里开工难，中国清华六千天，曾不借用给恩人去，可能是比俺阿爸的利比有几点多。
3: 前边天内的呢，中国村里看天，日常他思想，看来面具这些所区别，全部借用给烹饪吃，按汤包的里边嘛是。第三天里头，基础村里区别，日常吃不惯阿不吃嘛，按汤包的里边。可能是比全部多偏居呢，中国的固有问题，那你来哪里样子忙都行运。可用个内嘴体外村土别，全部给烹饪吃。
4: 中国村边长不一样，天然习俗习俗难，我们就二级爬的忙都行运。人均短暂天，以及长期参加比军参拔，是否令个人均超不一宽度参拔，技术七八等级，推高到七八七八行不通。天的明暗了，可能是比人只有结棍的日常累积了习俗的级别，每次开进个提醒别，结结不按难真情运。 Sardu Khyabcha Chibi Duanjang Ki Nyerchoo Chenri Thang Jichoo Chenri Jinyi Khyabgung Na Thongmar Jiu Ni Nyerchoo Chenri Ki Tudip Jub Duan Thang Chondu Jezum Chuk Ji Ji Tixin Jichoo Chenri Ki Tudip Juang Ji Chengxin Zuy Nan Ju Gyun Basi Sardu Khyabcha Chibi Engrim Ki Chum Ji Ti Rengjung Duanjang Yishib Ki Engrim Li Zhonggui Chenshib Tuan Li Ti Ki Nyerishin Chirun Zhuwi Likji Nibub Ngan Bata Kualashibu Chenshib Dopshu Chakdang Gin Yungdu Cun Yu. Rinpo Toshu Songwi Nupcho Gi Chenpa Nyungdu Chinpa Tan Duan Ni Zhonggui Kualashibu Chenshib Chenpi Ngakong Gyardu Duan Xin Yu. Zhonggui Chenri Simju Gi Tuanze Duanmara Parnu Chungwa Ti Ki Gizhi Nyamli Ngarwe Mawar Guji Tu Bata. Zhonggui Chenri Simju Yar Tuan Chungwa Ni Kualashibu Pige Gi Kukup Xin Bi. Gigab Ka Ni Nyamli Chishu Chiru Dangdi Tuan Muto Chenri Yar Tuan Yuwa Da Chie Jin Jogu.
1: Mingar geji nebabla zemlin makchi neba jugdi cun ki chi nyoksin chi xin ding sebe gondo chung xin gibata. Nyamze ge so tan chungma mala ki dundu labi nun shu nir xin jichir zho xin yubi. Kola shibu cai yi ju gong qi gu gun che mi bar jichir zho xin yu. Zhu xi Xi Jinping ki kola shibu ju gong chu gu zemlin an dun ni. Kola shibu ju gong qi gu gyur ju tan tu gu cang tu dong war zhong kui lo zhu ngan li labo li gi su bu xin. 中国主要七十一局的委员今天部长王毅也从头头国立西部主共给开出千部股举行点边案这些给你体位长下陆团给国立西部主共马拉组给了官地东西体位给开给推梦文字人记住这话他中国国立西部主共给举了若让他怎么给开开了偏的准备给开前面给新闻版难语中国业界内团行就看给新闻版宣布张伟鹏给国立西部主共出国难当晚长让他给及成功充满人路米增晚的增吧恰巨超团结定位都是千部案年限几个月不提中国民日给联网集团了新年段别马拉人行给举止取息行事超过段年逻辑感马松为人给开不谈给及增组给的出去怎么给给表谈连起不谈 国立西部主共级别超过操作呀，纽约塔、日内瓦、维也纳届自愧松土安吉所组成，狂多长波给克出去了怎么行？铁达仓美托年国立西部主共级别超过铁，怎么连去国国塔听不塔？米斯米爹叫他听信，天天国立西部战乱了，他得叫不塔，充满人路松共级别级的开心心他。 俺来城下陆团去怎么连了开窗呗？刚才困得死人吧，顶是不穿越界送月。张伟鹏去，生前都给别怎么连行了？听俺推个康熙来讲，过了西部主共去给胸暖家过个月界送月不是？中国去年过了西部主共给住谈推仓都东给贴开窗过段月经，俺们这个错给给住谈，顶家林子连错给王炸谈，女不，西的松共去吃住。 北京人们给这种阿弥陀丹主共，便叫他我在马拉狗主，弥陀人女陀丹之书，我看三百主共，西北北里谈中日所开空七百古村一百十，狗主给开出七百古一，明年快乐西北主共七百七百，快乐西北老家给推测人心胸情没当话他，俺们这给错给王者人心了，来跟提拔。 主共给偏女人心切入东国的阶级，现在钱不松了，自己都没得。主共给贵族人心不如突破他，才以中期为开矿了命令，却用他人不满我，实际间接给快乐西部主共给主给中西组成一部分。快乐西部主共级别损失呢，抢占了头一遍，刚子你偏占了大国。 张伟鹏去做的米别快乐西部人心去展龙去端妥，中国土木、营养、开发预备跟车在团太空前提，长下陆团他张亚亚去快乐西部那么些绝狗马拉组狗了，官地东狗对出整个月，泽林去米特平女亚来增做组狗，出国团狗他，米特平女给女不切入东狗，官片七十多年拉达的向切狗马赛。 泽林去米特人女操心他，米特人女给快乐西部主共突然出错干错就是。俺们这个错给快乐西部拆解拍动他，称赞主共七八滚地动物，改革前年，西外国内可应批准拆解特别动他，怕难七日没拆他，春节前途狗狗了，我国拆解人。
4: 雄安去快乐西部主共领地西北来地开前段天，确看他念头，快乐西部主共出勤，各具他推仓都大难，明日的联网集团错把推梦托丢个日子等于不是。你查了伦敦都差不新新破平月，没是那么些也不明显，你到你所住了伦敦参赛赛过的给俺的心，错个手把忙不一万个月。 伦敦努马的那边，奥林匹克认真对第二季其他抗赛的密措的进行。快乐西部三年看的因为列队不谈马脚吧，参加起来的团队呢，密特不认女团，让到参加团队三队这个过了吹头的情形。错了的预告，谈到米兰都吃完呢，伦敦给马王娘都对接快别，导致你前给继续让过了马不提醒。听呢，伦敦为。 배준기 천다신이부터 지주 랑고르티니 중국 뉴공 사베 랑고르키레 비아디 수업시시 런던 피에게 군디 수이 우슈 라더르빈 시터 룬키 랑고르나 미마차

0: 小云给你吃一杯餐席如果给但是你也马路给了我的他妈妈罗多藏地吞巴的给老子电话的吃一杯老子穷我罗罗里也不用为那么长你的云老子穷我罗罗里也不用为那么长你他家三年提及行对东家开始疼啊这些母吃了吃不把疼啊天南秀跟新地基马面罗多给吞不参与得不及拍我疼啊新地了列队给看不撒不样给不把心李小云操背特通三年提个了新军出去去为南站对年马面罗多地板也那三千地比老子吃的单元李小云给三千给社区新车拖了东土不满塞三级军队撇去土不当特通三年提给忙错了最新给这个人扩团土有几团空气三年提给金山居民下当我们所牛头车位俺就控制了三个所当六个月他家三个提议南站南西创造了中级初级给小三组九年起别初级连锁庆有几松多李小云给现在没所用车九年普及趋势起日来中国台 FG 给新的年龄军队批给跟各自是讲日子谈李小云给纽约罗先生中国桥内三年三度都做批团老子所用所给吃的鱼 FG 个的新的老子跟金本博的钱所用区别看作 FG 给新的批给给苏新团各天都不是缺员中国人按住中国台 FG 给现在明年别的母体兄弟今年 FG 给初步体会嘛话中国的新的老子团批给给年末六种七八的用途不断切记中国前十列队把 FG 个的旧地六年初三年提给团员团体会场别年末给趋势趋势才有影响众多李小云给中国台 FG 给新的年末年快乐时被批给给全国三年特别六年级别快乐时被人心给团员开进电影院送不团李小云给 FG 给新的团把团新兵不怕来让地切不提三年提给盲错给错话六次请不团三年提给预碰运动给干的事务没事特动快乐时被主力扩展给女秀穷的青年快乐视频主力点赞的切多中国多不秀立即速批有几松多
1: 中国人马就起级别见面起来给中国村多年前都是都付出错不是中国团见面起错秀明年国际年来年同的派松图中国团见面起便就了农村中央批给动物绝佳作用中国春节西昆起来吃他十二对的孙秀从年苦肉节给加面给起来了批给给牌通千不可断签约中国总统部部长宣布他给及总统全民给全民宣布解决理解以中国他加面里总统马上给入的开前夕应变年来给门西什么他推门给开边给开边约罗阿曾经的别人中国母体罗丁革命案出在土为解决国业的官地单地推过仓为从来马拉他出在土为十二对马拉强在土为新天北界扩团前年加明期起来区别期间期马上起来中国的批给东西国内三百扩团前个人加明期来给拆卷五个多年中加坦俄罗斯边角冲突之外电表案批给主角了松江起归西绝不是杜斯多夫罗家对中国积极连线，与勇气。中国谈中国企业多西不难，中国谈快乐时被企业多西别派。见面去起来体会忙活，中国第二快乐时被三对谈团来规制起，但是开前途这个月。第二中国创着一万古树村不满塞，中国谈见面去边角从头念来给南南古树谈，批给给艺术千百万村月。罗酒厂开始给南南团内。中国团加面去团练扩展团扩展扩展，俺们这顶十群预备，我做给俺们了多少单呢？全年被推门给改变了，每天把热水群越级就越。加面饱满错别，突然今年的选拔比较开，中国内通的派送图饱满以特区创始团三队的年开前去成形式。宝马以母体乐观健谈三对军队批改进了明年中国的门卫东秀七路东区热解决不是。某个错别突然今年选拔塞不斯的安琪按照中国边角区对人们的一切给庆祝中国人快乐时被冲着开启学给车吸引了三对年来谈团练人不开说的开前时间应变公司中国的规制机构安为七路当年推梦托参论用这几个月解决于不是 贝尔筹备拉达基尼巡吧马蒂亚斯中国人贝尔可乐西部冲着汽车你不提验了可乐西部萨尔顿马拉堂扩着这台给国别家庭开前时间验贝尔克可乐西部萨尔顿中国人人前给太空前年中国萨尔顿责任权所拒绝的官的待遇中国面具地坛开空数模特国母级的七十多年年内给国各体外忙话对于日子决度下面汉高筹备今日选拔满是非的中国不测头为批给了官地动画坛不测撒别团结女儿基金切不提汉高特聚坛测推团结因为罗些人汉高也中国的马脚企业模特七十多年母体中国绕的他你给批给东哥银戏就有不是
0: 这次将你巴克斯丁给总理西部在演技出名起步于二十堂一人我的西地车距下行于叫你比特别用给马顿车距这么泥土有人参照车距用着起步他铁南立不能给车距跟车距这种不是而总统特朗普这次就是你而他一人玩的车距他的立柱不行不谈可能霍尔默茨出谷人民安国企有他提醒而从忙给这月各种车马的没不所谓被超前这有些限度一人研究的给这次将你比为你最乐心呢一人给亲自不用选别一人他二人玩的三十几对他们没意电梯切不谈伊斯兰部以三十几对切身给危险名单规定在过这次九十九年随着托研究引起点头立不能去年这次九十年伊斯兰给您提了立不能给解释别路提混得不说卡多人家过去年用他的样没送给他们都当我他没捐了没捐是有几点头而你研究的给您提了而他伊斯兰给个你比比的给解释龙都长年伊斯兰马给别路提了鬼动马当空而你马给中央马基部了大都当有几限度一年轻这部机器就是你伊斯兰给您提了立不能给解释别路提混得不是有比聪明对抗了马顿甲不管切不了可动差不当有不谈他定给甲不管的你立不能给当完他阿公撒就恰脏了战略切不是应不忙事今天是被此给你传讲成为一人他而你那个马参就被传讲他给我们给操心切不是日子点多这次就是你让这个做给冲击一次人给您提了别路提人家不给切把的可动差不当有不谈空给他定给人家不给你马参就被人传不谈特动而且他一人给传讲了传讲就做不谈西地切度东度没不所谓参数传不是日子运作前度
1: 一个短期措备无措了，明白细菌气味过当切过细，几次就是人气切着了，随着的气人能话冲开头变话它，密切动了怎么气切我提了手也不是，切我提呢一个短期措备外围级别难这气变话细菌不它，人体冲过了切我提，光木牌变也不是，一个短期措备无措呢，在中央的气球短牌发展时，二位昂来班图错过也不它。萨加提坦人力外牌激励习主席怎么来没不是三个人给空间里曾年准学开密码叫做来谈做爱音里曾经困难看点不是订阅
0: 巴西港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于他是不是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能求
2: 节目对战吧擦谈二次农场准备呢地坛里还偏得越是
1: 地坛里既然去写不我都有
3: 写了随便接了呀恐怕假表给你呢此人我就用途不知
0: 来个主题咱把刚过的选品呢旅行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国人改变你就来阅读给的
1: 地坛里既然给恰难阅
0: 给你一万钱呢通过养家的撇绝动图
2: 给公姐姐弄住养死钱呢地坛里偏多钱不要事
1: 地坛里推坛那么贵都同样钱贵别千万喜欢
0: 旅行给刚来我将给军心给地球的科学我的来压都住着
1: 地坛去中国我做苍美娘们都松用钱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람이

0: 你明了，他们是个月。那你也明了，他们是个月。那么，老师，那天那么，哈哈哈哈哈哈！地下地下，让这个在东海大娘都三杆儿去搞主意。地震这边呢，你突然去打雨天，没不随手。
1: 啊，公文，他先去说呢，我们也旁边去，咱们得学一下，让俺车上装备给我接到学习。
2: 是，老师去，我得去。
3: 红文，你先说，你上班是哪样去的？这是，马车给我。天天，车被泼墨汽车拉磨去，俺一家的日子儿跑不行，先被当地老邻居给拉，当邻居被往前驱走了，结果推上结果车被拉。
0: 车过推搡结果车被裂，车辆库扬那位被裂灭，开始车队结果没线了，破子破了隔壁俄罗台，车给车主张表征出去，俺一时间难行用门关系，泼墨汽车拉磨转对面看，怕了你动车不当回，先给马水牌捉鬼枪。
1: 公安，他先死人呢。
2: 对，你，发生你那的呢？对，这是，啊，请给拿。
1: 滚出去！滚出去！

都给哭的，连绵泼墨啊！基督前面顶个冷不丁，是谁没心？昨晚没对讲，没说是我儿子看了眼，滚脚给看，大泼墨啊，看这些无人。

아버 암라 아버 저승이 아버네 저거지 잠바디 잠바디 아미 나가라 사야지 엄마 마모

我们的车肉不好吗？谢队人起了，来，数学家伙，我们切割呢，我们追究。第三所，毛坡卡车当地，辞职栏目，三十几车，阿们都爱去那地，有这么全部托，我去人工同步上。 海面同心村北美雅提，星期六去扫区日出站，眼看日出，那所小街巷，东岸美雅看见短门女。

0: 我们一家咱们都说，咱们别再进来，那边说不着去。
1: 就是不对，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叫救，

0: 我们就给你们做一个，俺们做对完没别，卡车打。就给啥？老母，就让俺来看不着啊！
1: 看不着，老母，
0: 就让别我那个吃下。就给啥？就让俺来批个面试里去打。
1: 凶啊，老母！ 可怜家。

0: 하모 하모
1: 저께상 저께상 마탐니담 카체임네소 예신나랴 먹룩음이부 집다추 이네 저란다 체임네소 예신나랴 라랴디기 외시체추
0: 하모
1: 저께상 맨니니랴 제부상부지 민토부지베
0: 하모 마시가 수념 죽은 낭세 체요지소 신이니 삼바 지도로 토모이 호마리 성비 그니니 매트 타주 용그랭고
1: 저께사 타칭은 이 말이 아주 숨시다
0: 하모 어디
1: 저께사 나야 나야가 니니 보고 가시야
0: 어디 하모 어디지 자 오늘이야 어디지 어디지 기불어
1: 我不会包不巧的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

0: 哎呀，我们，哎，没那么，让你洗干净些，我忙不住的。老天爷那里啊，给俺们没事给多过去不得，让给解散了呗。公公，他是谁人呐？让你上岸那得了，起码有呢。他就给不得这，这样有了呗。没事过呢，给俺们吃点些，给点毒素的，你来管有的。
1: 公公，他是谁？老母，
2: 老爷，
1: 你这个呀，胡不说的。
2: 公公，老弟，卡里，他赢了多少个？
3: 这辈子都没，老母，吃了点吃个用吧，让我公公里啊，算计干个家宾。可是，吃了天上羊，公公里啊算计干呀的，忙死了，中啊。天南三岸林溪江中溪，公公里村人老母眼光会内村说不他，公公里吃不啥的，没有就看南山泡沫去，看这差不马街着着下。
2: 让翠木心老严绝村的，将被其他泥塑面积，将醉了泥洞当头球。江姑说，江姑说，听那边那边啊。啊，是光儿，没他么，听得小心，江姑说，江姑说，听得小的，听得是不是想跟我吵嘛？我讲我什么鬼？
1: 啊，这江姑说。
2: 既然有你，可算能回吧。
1: 啊，这光儿，既然算那么钱，妈呀，妈呀，他都不知道过啥。哼，妹老婆，爹你可真行了啊！这光儿，既然吃了嘛，就顶着家难过一年了，没有吃过难过的，肯定是要买，既然给三岁听个肉了。这江不说，
2: 江不说，江不说，
1: 哼，想这么大的，让这样大。
2: 给去洗
1: 个什么土呗？张某，张某，听人的，拉哈拉是把老板也把他都给听那个讲啊，没有就讲个那么难塞个破木个脚，看这差不个那么马甲个穿那个这，让村没生活那么就做个老样个爹，张某替他你说，有我们，张某根本没就能洗个，别不是为，你怎么理想？哼，
2: 他去死人呢？
1: 抢走了，抢走了，儿子，给老婆，老。
4: 给老婆，老张某某呀，不过过下，啊，不过过下了，他赢了道理，道。我这边，你就讲过说，前面，你赢了比赛，他赢了公务员，这些提的是他，这，你给，过去就讲，讲过说的，啊，我从就没咋，他的提，那得不了，那得不了，他。
1: 阿母，村里头的男子的，村老两口子们就下小朋友，没心的叫他俩，公安前面阿瓦靠提，今天是第三场七夕。站住了，站住，马人，站住，走你的马人，站住马人。公安局，站住，村里的给，给哪个？那，除了中国的，那里，现在村里的那马车间，咱们中国那部队人员虽然没，这三不全是。那。
2: 杀！对对对对对对！我们都是死人呐，都是死！公安，哼！呸！那全世界全部被死倒霉，中国没错！我这！那，我马踢住，那老实！都是死人呐！都是死人！都是死人！
3: 乐坛大王车的陈耀南了，移动车迷单位那，昔日还没有电车，街上手工车的工会团级，抢走团二级，今日托文革团革的陈耀南南下王家康阳那边那，他们吹着土捉鬼枪。
5: 站住了！
1: 남자军人军都娘女的凶凶喊来喊上当敌人一年年轻人点了点了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Chimmy, she's so good. She be in there, you're a child. She never.

0: 公公，答应了，别撒下公公，
1: 别去卡拉索埃。남사상을치지
0: 시들이제야깨다롤
2: 티참수공천당윤표도폐폐내수조외나我的这部安扎郎体精准猛敏密切色性密查同会着当时大家趁有街上十个列车的精准猛敏识别给我托那天此时没到在外用的精准猛敏困在滚革引路举托
1: 西都里去了去了去了他的新的配置
0: 公儿给好奇你还过对了他的配置那么对呀我要是追究的那个行动啊
1: 追究了你都是对金主文明啊从阿达托阿吉古提洛子去了
0: 啦古提洛子图了他已经被杀了被杀
1: 好姐妹大大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爹爹爹爹爹爹
3: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1: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天有三只电子名人机，咱们也收住了。
0: 他是，
3: 快走快走，快点去救钱呐！钱有哪没有收拾死的话，我在钱哪都钱有他们没，谁也没抓。你得这四个妹子，
4: 这这没事呢。金主忙西洋哪都哪，谁行个嘞？这钱呢，我做徒弟的忙当中有住了。
1: 大大的，我去打劫抢劫，金主忙命的，没事啥几个都知道。米查同学给是不是写名了啊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俺说哪在天咋地这个去藏我西格里斯了下去了
1: 哪里的
5: 今天谁也拿错了
1: 一年俺拿出特批机上还有的
3: 特批卡
5: 面
1: 我就说别的租界控制打进不赢了动着地干俺出鞋去喝住嘛这边啊

0: 这是千不应呐，天要三十的个，俺就结束，马永让有钱买呗啊！哈哈哈哈哈哈！可恶的男人，他讲过说给偷的了呀，那是真的，全你们了。地下地下，谁丢人去了？哎呀，你俩俺拿着古六六，俺呢，瞧把给我听没呐？
1: 落了去。
2: 那干那人，管我，千不要难过。
3: 千不要难过。
1: 千不要。

别杀下公公，别去卡拉斯外。嘿，贾公爵，让他拿三三二七剑，西头里切下剑刀。哈哈哈哈哈哈！

0: 그랬지라. 기라, 기라 다 신의 배제.
1: 공을 비 하지. 네 고대라. 단대 벽 내법대야. 무엇을 죽을 땅을 쓰기도 와.
2: 죽을.

0: 你都是对，今朝明明俺从俺大哥出来接不的，固定老子先有的。
1: 老，
0: 固定老子都了，他一旦被杀了，自杀。
2: 好，前辈，
0: 大哥，爹爹，爹爹，爹，咱们看了呀，你他妈年轻的，别去这么近，看我打个车。
1: 爹爹，
0: 老师，
1: 爹爹，
0: 肯定哪里也回来了。你去的来了不行，兄弟们，俺从俺大哥出来接不的，送接不去呢。
3: 特别是姐姐，天要三只的是没人给的，咱们也收住的。
0: 阿信，
3: 快走快走，快点去给钱呐！钱要干，没收拾死的话。我在，钱拿走，钱要藏不没，谁也瞒着啊！俺在这是个白姐，没事呢，今朝忙事也拿多呢，随心的嘞。这钱呢，俺做徒弟的忙当中有着了。大大的，
0: 我去打不接上街。
3: 金主妈咪的，没事啥结果都知道，没查多点的，是不是？谢明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没事啥结果都知道，没查多点的，是不？
0: 大大是，矿主提出俺做破皮呢，谢个人，矿主，你两个做冤家性的干嘛的呗？
3: 谢个人，
0: 大大，矿主到这偷个钱，俺三个人是老皮呢。哎呀，我的天！这边偷钱，兄弟马上来。我这边，很多矿主党，给这些人钱皮呢。
3: 俺做哪只检查的这个钱，
4: 掺我西格里斯来下去嘞？哪里的？今天谁拿错了？原来俺做特批机上还有的。
3: 特批卡的，
4: 我就说变了租金，矿主大真不赢了，当着的跟俺做小姐，二柱马的吧啊！
3: 好嘞，
4: 俺做西格里斯，矿主大真不赢。
5: 新疆南部，天地每日一样新片日子里在那国际区片，南屯仓木路人必须新片，日前前面那里呀，昆明模特天连接车，十中拉面车票，四十拉面西边南区，南西每日天必须新片，连接呢，推到头三能区热话区。
6: 闸豆 APP 云听南园，闸豆APP云听南园中央农村延庆机构列空间，延庆塘农村立村列车开来，去让去康山对不对？有推空中拉三桥不塘，他从沿用沿农村车辆卡去送油塘、吉林、仁爱、瑞阳、瑞吉所的立村，在这芒果，去让呢机头的三桥。阿讲讲 APP 听南安做中央农村延庆机构列空间，推给立村也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推给立村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去拉到卡巴站、浪口、龙岭、仁爱到厕所，空中途云听APP 跑里南过不塘，云听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南正北一云听塘，听里年代听的音。云听APP 跑里南初级，贴新闻南建议托呢，藏语广播写成呢，最新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现在也公安不上，听见呢？谈到相处的真的呢？中央农村人群积极不列工，培养个千百人员，密集有助管的些的参与。俺的前所就往多次的呢？听的密集有助管的在哪里呢？人类给萝卜里，给些西北的土鳖，那种毕竟是西北我们西北些属于。 这一部剧习近平去人类军军空别动位学没村的拖拉呀，人类给萝卜汤跟着苦了心，别不压住这一锅呢。俺最退了不得的王位，人类十八推摩托杀掉好大钱的，中华民力给听了西北总统七个月心，难得难遇。当给促进局界把错去，毕竟去监狱给人类定的总统级别，索性集团冲击机。 雨松塘、奎尼西北及中西西的松地，陆军榆林店边，那位人脸塘，配送错了定时被杀鸡人脸，开局我在推边，毕竟是人脸，级别先把大头位杀掉人脸界，说被切脱，陆军人脸送军军进塘，北在土位空被你平均送的七八塘，推了三八了，没推土军进塘，我一空呀。
1: 熊掌三对在前呢，第一个前面建设人类的萝卜塘，每句人类的那把抗力我不参与。年阿爸养自己肉质的对味，经过村委王所多龙起，孩子上班专门注意看，只就陆续自己出阶段。
0: 特别节目出了几个的硬戏，可把天难给，孩子三百年，谈到第二名期冷静度月别，万一三百天嘞。个体对，毕竟两杭州跑的去，免税处前边今天出个了，老早也今天出生一看月经，出生一说白俺的去了，连线年末娘生不出月月吧他，三百这么多，免税一肚子钱先。
1: 主播呢，参加新兴啊，盘中草原企业一把子，有人们的用为，南国啊，马可波罗村呐，内地呢，这边托起，创建退休业，创建了新不新业吧，没人。创建一个陆军人员呢，创建的年久一阵段，根据一村的南边村级经营不是。原建筑的建设，对了，破产塘。
0: 接不了创建几百车轨个把天，天给北京创建的去，今年没电把它，开工路灯去了，可里没电把那把梦想定义把的，妥善的电把伊拿，北京去基地去，那为破产局的，建议去中国中西北一个特殊把它，铁塘北京创建的去长安三郎县西给建议给引入十西北一个的特殊。
1: 基地的创建的空白的对呢，模特图、汽车所女性车友吧，他，强调所女性车友冷地图，中国一个不是看我们的去了，中华以人类的两三抗力运行，老外的女性冷地图，担心南方的苏一鸣，学生单位统计学堂招完了，确实参加也关注了各所学校的女生问题。
0: 这段区别，长安中兄给冷聚体，中国三边陆续批评他，控制他那么的白天。首钢三边南面边，根据澳洲制作机检测他，创建的电力配备空白的空的脚步，表白了这抗力参与。创建的基地长期用吧，创建的空白他的新街吧。下周创建的培训推测他。
1: 六级凝聚一百多年，毕竟重庆的中华与西北的军工铁路明月拍了，海量航商国别人类军队人心抗力问题远。铁杆的右边，重庆人的他，人龙人的，卡中给集体人的建立，重庆的陆军的参加了军人七十一百他，三家体内进行三家的个车龙群，闽南话，苏中抗力七十一百人。
0: 毕竟起中华以培训水军人来了，这些我来也不起不谈，培训我来我咋的点把钱呢？中国推进体责任都起不谈，中国西九体责任给卡地套这当十度吃了钱鱼。本来毕竟跟着奥泽政策以雇主他就职这个套年啊给年米出别推进日期多次推进年长度不别莫不去出位盘他准许松心给每次出了年这次家长长毛讲呢其实给东西去盘说罗格萨巴里里里中华以人类的凝聚没有把几个名这把的外边冰冰冰给松叶了结合给金融统治松叶去把他康家留下他中国人类的济南西域用所这把切切可能是被去年搞不起在球底这里了中国居民的遗忘出去我把他这里了退入三百中国旁边人数他我也空样的结合前辈念就是抗力我把切一把你那位这个人不他娘着这样他妈说切就点比人类存在了人类娘着给推梦每一边一往出去接着都我把他毕竟可以我也空样给人类送年看来我把切语毕竟从前的修个人类娘着他别人的成为这当天看着看来通知约把人陆剧人类给设计名家三度当年陆剧人类给给着血度就地毕竟给地步三百西出把他苦个三百腾进前年那种人类他杀鸡人类毕竟给酿酒人类杀对人类界作用成就酿酒

清华院不足及那年他一和几在起一手汤忙错了过不去了他铁卡了天元国企为向山杀鸡陈述区所里接下了去年竹林北毕竟给蓝图北那么恰张永寿恩不切于你为罗谢人了毕竟给全用他居林点北过年我跟他送去陪着切了他 三级人人养出送酒其实切入当我三级托三级批件里面归的胸襟当我他当作用他结果没做中国三百五年把戒三级人类给决定作为有个月前不送做年三级人类整顿接着他三级人类三级三种切的

0: 주 투럭 사비 고차 헨게 꾼캄상 나니 미터지 느키 님좀 봐 AI 점이 키라니 년년 주 슈벨레 체세도로 가스 생켄 헨게 꾸캄상 군인의 투도도 중앙 농치님치 지급리 콩 퇴계 체랑토 꾸지 슈벨 집든 속배 도시 댐법주 경규 런부 사바 배배규 지배 7일 리첸 셈바 거스 슈규이 팀디 리첸나 원래 고주도 인위 뜬초나 슈니 신장키 지도 용수문바 제유지 쿠베시 슈규이 금융이배 중국 생존 기지 신내 퇴례 원마 뜬초키 묘총 두초티 지등아배 치니슈나 인위수 죽지와시 六二东差新别 江泰了马建把 人内给 敦措铁南修别 新疆镇敦措别 我也念去呢 铁尼 我才起为 镇敦西银拉 铁尔巨轮丁色切不西家 银不马塞 铁尾家 罗子电波国里 敦措数据不西家以 前把我就念了他 镇在外部抽动他怎 纪念电别 天山日普自助你 冲凶他 桑浪起新色索 土质推别南别塔塔
1: 浙江切北文明人类学校给拉在内，短缺期长期人类地盘，新疆镇敦措别制度严重谈。镇委提南屯前列人类文盲短措期浙江我，新疆期人类如果念这期，那么三百万把参与。人类文盲短措托，新疆镇区期一万抽数七十年，先看了铁杆数别新疆期等区实施列全国形势。
0: 金库区其他国土天山街开普朗区决定作为最近黑江温室特别塔，江外区崔水托证明托区牛坠熊冷区普朗人区区列车我才谈新疆区人群制度西极度对不满西域，如果我找人民区三百上万米把天说他，前天扎巴杨洋今年天山十五对了我新民把天山日配帕瑞图，密码预备引起别启动铁矿了新规什么铁收入。 矿区天山改革普朗区新疆合江集团切不马塞，密信铁位集团切域，铁角图新疆密信科技盲测器团结别特切别等区域别，以往国术切不点越级限度，新疆区等区三百年，密信规别日节争取推中塔开展透明，金块图高一个，插在五五岸短信别龙年温通书系别得克不是合江温塞特别塔。
1: 天，确实关注南了人们开建温通数以龙的短距离空图。中国新疆有故事期，我卡我牛的级别，我才起为巨人温白参与。长距乌鲁木齐针对错别，听唐伯端别，他国人比卢卡克长距的乌鲁木齐通盘南，网络冰塔，到冷索，突然明朝为人样开建给争取给冷气唐国第二个项目游戏。广州长距呢，用为争取。
0: 从不火线民企新疆图，雨果七百天万军用雨，该站预备新疆企忙线那玩儿，军务千不雨。况且，在其政策提大尼，场面推梦企人样陈细细应变。闽南企新疆企三十天铁位，一米七个雨季限度。闽南企各是七十七百南团就看早提，特东镇区企七日土下雨不低。新疆企等雨铁位一日入着起。 新疆镇敦措别，镇敦开地铁省政区，捉拿错过他，错到镇民土不约不是。二的，那些塔基建国军备莫出去，从容铁皮出都，快往七星不塔，转身热不快为路开插短前面，兰州为一万热不过的，点么打开参加休息啊，提高用力。新疆了，搞不起建起，长波铁杆爬出去约不是，建国铁大给去过吧。
1: 新疆沿国所列连续六座陆运区，接近青云分区，俺去建国区，大转区，每天晚忙为新疆区制度通了它。二的，那是泰国区国转区别，新疆区等距算不几个月，日我七个月级限度。新疆区镇，开拓人类三段团在它，我们人类学校区六座那座镇短区域不提呢。新疆区，昨年的相别六大压缩消息。 无论武器出列，请看其人类三段表达列称为：排期、清明、团结热谈人不提大呢，年薪表格他不谈，车度点别存档了，点那天搞不起跟长来点吧用个月，清白下面一笔库么谈，露出一批给钱，再谈起最著名别直接说人类三段团结给，再谈起错位西个题，我不匆匆提大呢，这把钱呢。
0: 外面人类休息期随手贴完切鱼。新疆米多人类就在天界参与公司新北期楼梯及库罗民南期各数千不脱鱼。区柜操办新疆秋谷堂这铺米多六十三岁所新疆期有空外所他停车给拍住人们脱离万把切别。正看穷穷体内作为娘男热不出境。正端期您躺不宽那儿搞不起间忙不出年外所整个哈家有不穷鱼。呀那选择恰具外地脱离新疆期人年杀对了搞不有把穿把起个鱼。托西给把小别浪花安大你不是别民忙于擦龙潭样图托别写气体。以及托拉别人年杀对期穿他西都就贵切别。那些如果我忙于前天找把一把用个鱼不是。新加坡年用为证书从不过而平民新疆镇开土用天你不赢不谈罗尼矿期人年外慢顿错脱矿期新疆期路卡西勒以往热度小娃谈得样其特拆瓦恰鱼第六新疆镇开期矿乐着拿三不行金鱼不低矿期他听新疆镇开期人年三对天在给酒鬼错拿铁外切瓦都机械矿期拉土阿迪乐西特日记随便那年苦么西苏年定了让其闯入了追究仪马赛矿乐特东新疆其云中再不有个马赛特东天街他说起为人年三对给吞在家月季需个引起些度推送错别年归年龄切不来吞在忙不起体外随手点把球鱼看家变着年龄亏度点么我去假设切别坑续吹过是个短途入但人不经年假设看蓝托给牛切他着拿了年龄切一过年点鱼深圳年用为陆中龙门黎明先期年龄切记新疆土坑水调别从南天街艰难推不起度滚个心计我让阿里铁入青年提高坑水调对度极限于不是他定新疆期瑞阳中继天空气以新疆年三对切别瑞阳推送错不天年针对南修不谈切断文卷别人从对头从这推送错不脱不是空气广东谈香港我们接起错过七八年中国特约企业瑞阳期卡总都不休息俺去网络平台当然说瑞阳期间期咱们去前面用我提名别心别重建整顿起的怎么事体外讲新疆给毛王别杀对瑞阳期于今批给着其娘面期若个催息期间引起些度新疆人民杀对给娘之虽对吧为了哪了他定生于里别别重建性脱不低况期针对切别人民三对团结其实别怕练习不了那选择他将搞不起个预备马赛年行将别怕练随便地面的素一看人民三对期老大感受期针数从不忙于以往古语针数从别一起他从这个角度新疆期人民与国团练不再脱为批给人陪同预备练我们别陪着三不提示新疆你三者也不适宜西北人类与国吞共期决定作为文卷促进头无论无期重叠期三年三套度作年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严明党的组织纪律，2014年1月14日。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什么叫核心力量？一些同志没有搞得很清楚，或者说知道这个道理，但一到实际工作中就搞不清楚了。党的领导体现在党的科学理论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上，体现在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上，同时也体现在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大组织能力上。一个松松垮垮、稀稀拉拉的组织是不能干事也干不成事的。如果党组织像个大车店、大卖场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还能有什么核心力量？还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吗？要好好抓一抓组织纪律，加强全党的组织纪律性。第一，切实增强党性。组织纪律性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加强组织纪律性必须增强党性。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宋代朱熹在福建漳州任知府时写过一副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阔，江山常在掌中看。我们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心胸开阔，志存高远，始终心系党、心系人民、心系国家，自觉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了党性原则，就不会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或者使自己游离于组织之外。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向组织报告，听组织意见，很多问题就不会发生。一个人什么时候容易犯错误？就是以为自己万物皆备、一切顺利的时候。得心应手了，就容易随心所欲，随心所欲而又不能做到不逾矩，就要出问题了。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一个人不管当到多大干部，都要有组织纪律性。职位越高，组织纪律性应该越强，防微杜渐才能不出问题。党章规定的四个服从，既是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也是最

基本的组织纪律。相信组织，这是党内很多老同志最可贵的品质。他们把相信组织、服从组织视为生命。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始终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全党同志要强化组织意识，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的一员，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第二，切实遵守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党内组织生活制度等党的组织制度都非常重要，必须严格执行。这里我强调一下请示报告制度问题。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也是组织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1948年9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正是这项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保证了政令军令畅通，为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我们这么大的党，这么多党组织和党员，如果都各行其事，自作主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那是要散掉的。作为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涉及重大问题、重要事项时，按规定向组织请示报告，这是必须遵守的规矩，也是检验一名干部合格不合格的试金石。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还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吗？领导干部要有组织观念、程序观念，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报告的必须报告，绝不能我行我素，绝不能遮遮掩掩，甚至隐瞒不报。请示报告不是小事，不要满不在乎。这些年来，一些干部出事就出在这个上面，该请示报告的不请示报告，或者不如实请示报告，那就是违纪，那就要严肃处理。问题严重的就不能当领导干部。当前在请示报告制度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干部目无组织，干了什么，人跑到哪里去了，组织上都不知道。泥牛入海无消息，有事要找他，众里寻他千百度，颇费周折。孔子说，有必有方。我们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是连这一条都做不到，那就成问题了。对不请示报告的干部，党组织要格外注意，可能就是要出问题的前兆。有的领导干部不知哪儿来的神通，办了好几个身份证，违规办了因私护照，甚至持有外国绿卡。有的有几本港澳通行证，有的把老婆孩子都送到国外去了，根本没给组织上说一声，没把组织当回事。这些都要查，查出来就要处理，不搞下不为例。领导干部独来独往，天马行空，迟早会出问题，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是请示报告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一定比例中抽查，如果填的和实际情况不一样，就要说清楚为什么，不能糊弄党组织。省部级领导干部离婚再婚要不要报告？身边人出现重大问题要不要报告？当然要报，第一时间就要报告，要报告发生了什么事，报告是什么原因。不要突然来了一个网上信息，我们不知真假，再去核实就被动了。光知道没有报告不行，还要问清楚为什么不报告，
到了一定程度就要派纪委去了解情况。第三，切实加强组织管理。党组织功能的实现、作用的发挥靠有效管理，这种管理体现在组织对组织、组织对个人两个方面。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这里我强调一下正确处理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关系的问题，以及引导党员干部正确对待组织的问题。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组织意图是党组织通过民主集中制形成的意见，领导个人意图是领导干部个人的意见。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领导干部包括主要负责同志，要准确表达组织意图和个人意图。该以组织名义出面，就不要以个人名义出面；该以个人名义出面，就不要以组织名义出面；该集体研究，就不要擅自表态；该征求意见，就不要省略程序。不能把个人意见强加给集体，强加给组织。不能用个人决定代替组织决定。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自觉防止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组织，对党组织忠诚老实。在党组织面前，党员干部不能隐瞒自己，不能信口雌黄。党员干部之间也应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由于多方面原因，有人说假话，也有人喜欢听假话，有人惯于唆使别人说假话，有人觉得不得不说假话。社会上说假话占便宜，讲真话吃亏，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是作为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见风使舵，不能学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那一套市侩哲学。对向组织讲真话、报实情的党员干部，各级党组织都要支持和保护。对党组织决定，党员干部应该不讲任何价钱，不打任何折扣。如果认为组织决定有不妥之处，可以按照组织程序提出意见和建议。但在组织没有改变决定之前，必须毫无保留执行，不允许以任何借口阻挠和拖延组织决定的执行。每个党员干部，无论党龄长短、职务高低，都必须接受党组织教育和监督。越是党龄长、职务高、成绩大，越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而不能居功自傲，更不能把成绩和贡献当作向组织讨价还价的资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的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党内绝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绝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绝不能搞门客、门宦、门妇那一套，
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

0: 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的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党内，所有党员都应该平等相待，都应该平等享有一切应该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该履行的义务。第四，切实执行组织纪律，制定纪律就是要执行的。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木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党的规矩，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遵照执行，不能搞特殊有例外。各级党组织要敢抓敢管，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执行组织纪律，就要明确哪些是能做，哪些是不能做，哪些是该这样做，哪些是该那样做，哪些是可以个人对组织或组织对个人，哪些是必须组织对组织，哪些是可以简化程序，哪些是只能按程序办，哪些是该发扬民主，哪些是该坚持集中，哪些是由自己决定。 哪些是该请示报告，都要规定的明明白白。对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拒不执行或擅自改变党组织作出的决定，个人或少数人决定重大事项的，对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对不严格执行请示报告等组织制度的，对长期不参加党组织活动、不能履行党员义务的。 必须及时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要加强对组织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问题突出的要启动问责机制，追究责任。胡锦涛同志说，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严格遵守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对违反纪律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 坚决改变一些地方执行纪律失之于软、失之于宽的状况，做到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对这个问题，要理直气壮抓起来。抓纪律就要敢于板起脸来批评，不要等犯了大错误才去批评。平常有问题就要及时批评。 担心批评得罪人会丢选票的心态，在不少领导干部身上存在。有的不仅不敢批评、不愿批评，而且还经常以表扬代替批评，这些现象必须纠正。组织纪律、财经纪律过去都是不敢碰的高压线，现在这两条纪律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了最松弛的低压线。 犯个组织纪律、财经纪律算什么？打个哈哈就过去了。一到节假日，甚至不是节假日，有些人就到处跑，还带着一大家子，吃好的、住好的、玩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哪儿好就往哪儿去。不少是公款消费，财政成了他们家的钱包，财政局长成了他们家的管账先生。 社保基金、扶贫资金、惠民资金等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历来贪污挪用这种钱要罪加一等，也有人敢下手。要加强对各项资金使用情况的管理和监督，加强审计工作，特别是对重大领域、重大项目、重要资金的审计监督，防止贪污、挪用、截留等问题发生。 最后，我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要全面落实党组织的责任。党的各项工作，所有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有责任，要尽心尽力做好。有的干部自己分得很清楚，是党还是政，是管业务的还是管党务的，自己给自己定位了。有的干部在纪委当常委委员，认为只是挂个名、弄个待遇。 其他方面这类情况也不少见，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担任职务就要履行责任，这是党交给你的一份责任。 我同公卿赴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就对那些兼职的同志讲，为什么选你们这些人兼职，是因为你们有代表性，兼职也要履行职责，如果不起作用，还挂这个名干什么？党组成员都愿意挂，说不给谁任党组成员，可能就想不通了。但必须明白，当了党组成员，就要对党负责，就要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在党忧党。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散文作品《粘腻》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3: 粘腻亦如春意或秋意，时深时浅，时有时无。然而春意是随同和风、绿色、花气和嗡嗡飞虫而来，秋意是承载黄叶、凉雨、瑟瑟天气和凋残的风景而至。那么粘腻呢？粘腻不像节气那样，宇宙的规律、大自然的变化都是外加给人的，它很奇妙。比如伏天挥汗时，你去看那张传统而著名的木板年画《大过新年》，画面上风趣地描绘着大年夜阖家欢聚的种种情景。你呢，最多只为这民俗的意蕴和制桌的板味所吸引，并不被打动。在腊月里，你再去瞧这花花绿绿的画，感觉竟然全变了。它变得亲切、鲜活、热烈、火爆，一下子撩起你过年的兴致。它分明给了你以粘腻的感染，但它的粘腻又是哪儿来的呢？倘若含在画中，为何夏日里你却丝毫感受不到？年年亦喝那杂米杂豆熬成的味道独特的腊八粥，便朦胧看到了年，好似彼岸那样，在前面一边诱惑一边等待了。时光通过腊月这条河，一点点驶向年底，年意仿佛大地寒冬的雪意，一天天醋蜜和深浓。你想一想，这粘腻究竟是怎样不声不响却日日加深的？谁知是从交谈中越来越多说到粘这个字，是开始盘算如何购置新衣、装点房舍、筹办年货，还是你在年货市场挤来挤去时，受到了人们要把年过好那股子高涨的生活热情的传染呢？年货无论是吃的、玩的、看的、使的，全都火红碧绿、艳紫鲜黄、亮亮堂堂，生活好像一下子点满灯，那些年年此时都要出现的图案一准儿全冒出来。松菊、蝙蝠、鹤鹿、老钱、宝马、肥猪、刘海、八仙、喜鹊、聚宝盆，谁都知道他们暗示着富贵、长寿、平安、吉利、好运与兴旺。他们把你围起来，掀动你的热望，鼓舞你的欲求，叫你不知不觉把心中的期望也寄托其中了。祖祖辈辈，不管今年的希望明年是否落空，不管老天爷的许诺是否兑现， 他们照样活得这样认真、虔诚、执着于

0: 你还欠缺几样年货未有齐备，少四头水仙或二斤大红苹果，不免会心急不安，跑到街上转来转去，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必备的年货买齐。圆满过年，来年圆满，年意原来竟如此深厚，如此强劲。如果此时你身在异地，急切回家，那一列列火车被返乡年度的人满满实实挤得变了形，你生怕误车而错过大年夜的团圆，也许会不顾挨骂硬爬进车窗。年意还是一种着魔发疯的情绪。不管一年里你有多少失落与遗憾，自怨自艾，但在大年三十晚上，坐在摆满年饭的桌旁，必须笑容满面，脸上无忧，来年无愁。你极力说着吉祥话和吉利话，极力让家人笑，家人也极力让你笑，你还不自觉地让心中美好的愿望膨胀起来，热乎乎填满你的心怀。哎，这时你是否感觉到年意其实不在任何其他地方，它原本就在你的心里，也在所有人的心里。年意不过是一种生活的情感、期望和生机。而年呢，就像一盏红红的灯笼，一年一度把它迷人的照亮。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总监制吴清德、刘吉，总策划陈基流，总统筹韩平，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第三集。
3: 中国海油集团宣布，我国首个千亿立方米的超深水大气田开发井作业全部完成，顺利投产在即。此举标志着我国已经完全具备深水、超深水海域的油气勘探开发能力，万事俱备，只待深海一号。
4: 最新消息，由我国自主建造的全球首座十万吨级深水半潜式油气生产经营能源站平台“深海一号”，今日从烟台起航。拖航船队要经过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台湾海峡及广东，最后到达海南的陵水。让我们祝福他一切顺利，平安到达。
5: 哎，秦总，
6: 哎呦，
5: 哎呀，哎呀，秦总呀，哎，虽说咱两家是楼上楼下住着，可是啊，好久没见了。
6: 是啊，是啊。
5: 那深海一号啥样了？
6: 哎呀，老石油大叔啊。
5: 啊，
6: 我正要向您汇报呢，船身啊在青岛建好了，拖到烟台和上层模块合龙了。现在啊

0: 我们往南海拖航呢，往哪儿拖？
1: 南海。南海。对。哎呦，那还挺远的呢啊！哎，咋的？稳当不？哎，那可是个大家伙耶！
0: 那必须稳当呀，必须是万无一失。
1: 老石油大叔啊，您放心好了。
0: 放什么？
1: 啊，
0: 放心。
1: 哦，那就好，太好了呗！等深海一号竣工那天呢，你一定要告诉我啊！
0: 啊！
1: 哎，我也告诉大庆的那些老兄弟们，他们呐也是都惦记着呢。
0: 好，老石油大叔，我们深海一号一定不负重托。好。
2: 我先报个名啊，等竣工那天呢，我自费到现场观摩。
3: 好，我等着您。嗯。
4: 妈妈，
3: 嗯，
4: 你说老爸为什么就要让我读石油大学呢？嘿，龙生龙，凤生凤。
3: 老鼠的崽崽打地洞呗！
4: 哎呀，严肃点儿，跟你说正事儿呢。哎呦，跟你开个玩笑，幽默一下都不懂。哎，你为啥忽然问这个呀？
3: 老师说要我们和家长商量一下嘛，这不马上就要高考了吗？哼，你不是已经正式通知我们你的决定了吗？
4: 妈妈，好好。
2: 要我说呀，你爸爸为什么要你报考石油大学？因为那是他的爱吧，是他用一辈子去爱，也爱不够的事业。所以，
4: 想你继续喽。一件事儿干一辈子，
2: 不腻啊？
4: 真想不通。
5: 我回来了，嘿嘿。
4: 哎呦！
2: 说曹操，曹操到。
5: 正说我呢。
2: 正说你呢。哟，爸，咱舍得回家啦。
5: 哎，想你们娘俩了呗？
2: 是吗？我的总指挥爸爸。哦，对了，爸爸，
5: 嗯，
2: 你坐。
5: 啊。
2: 坐。
5: 好好好。
2: 我们今天几个同学议论南海来着，说有几个国家一直抢我们南海的资源，都特愤慨。
5: 哎呀，晶晶啊。
2: 嗯。 你们能够关心国家大事，可太好了。
5: 哎，听说过耕陆部吗？
2: 没有。
5: 得空搜一下，它被誉为南海天书，不仅是一份古老的航海地图，更是我国南海主权的铁证。
2: 耕陆部。
5: 对。
2: 啊，
4: 耕陆部是吧？啊，行，那我这几天抽空研究研究。哎，行了，先别研究耕陆部了。
5: 抓紧复习备战高考吧！哎，老婆，多了解一下南海的政治和经济现状，对他们这些年轻人是有好处的。以前啊，我们的国家经济跟不上，军事力量也不够强，外国呢就钻这个空子。现在好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增强了，也能更有效地保护咱们的领土和资源。我们的深海石油战略，深海一号。
2: 就是先锋，省得其他不怀好意的人惦记。爸爸，那这么一说，形势很严峻啊，咱们得抓紧呐。那石油天然气可是有数的，他们抢走一桶，我们就少一桶，这都多少年了？
5: 是啊，以后咱们的国家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2: 哎，老爸，我那天看新闻了。
5: 啥新闻？
2: 就是深海一号在烟台合龙的新闻呢。
5: 哦。 感觉石油人倍儿帅，看得我心潮澎湃的。我跟我们同学说，我爸是总指挥的时候，自豪到无法自拔。那还用说？知道你老爸每天都在干嘛了吧？晶晶啊，爸爸不限制你选择什么大学，什么专业，只要是你喜欢的，只要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那就都没白学。 那种荣誉感和使命感，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以后，你参加工作。

0: 做了，就会有体会了。哦，我像是有点懂了。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的到来，明天白天华北、华南、浙江一带会有大风出现，风力会达到6到7级，海上风力会更大一些。浙江有关市县已经发布大风黄色以及海上的蓝色预警信号。
1: 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提醒各有关部门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做好预防措施。
2: 浙江，舟山，舟山要来大风了。哎呀，
3: 总指挥，
2: 哎，刘助理，帮我订一张去宁波的高铁票，我从北仑港上托轮。
3: 哎，你又要走啊？
2: 对不起了，老婆，晶晶，这回还得请假。
4: 爸爸，注意安全。哎，
2: 陈总啊，我记得您说过是海南舰啊。啊，我想了想，还是不放心。进了舟山，海况就更加复杂了。我呀，还是陪着深海一号走两天吧。
4: 嗯，
2: 对了。
4: 什么时候起航？啊，休整一下，准备一个小时以后啊就起航。
2: 好，
4: 正好呢，也请秦总啊体验一下我们拖轮的多彩生活。<笑>
2: 好，
4: 有您在呀，我们也更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啦。
2: 周总监这是在表扬我呢。
4: 啊，<笑>哎，其实呢，我也是在鼓励我自己呀。我呢。 从小就在大鹏湾的海边长大呀，每天呢看着太阳从东边升起，又从呢西边落下。平静时的海面呀，就像蔚蓝的绸缎，一有风吹过来呀，那个海浪便哗啦哗啦的，一拍一拍的翻滚着。哎呀，你不知呀，可我有气势了。 所以呢，我从小啊，就想长大了，我一定要当一名航海家。我觉得航海就像登山一样，不但让人意志坚定，在奋力前行中，更能审视自己。
2: 周总监这话说的很有诗情画意。<笑>
4: 哪里哪里，
5: 总监。 刚收到大风黄色预警传真，
4: 拿来，
5: 给总监。
4: 预计受入海气旋影响，明天中午，东海西北部海域、长江口和杭州湾北部附近海域将有7级阵风8级的台风啊！相关部门应加固港口设施，充分做好防范准备。哎呀，坏了！
2: 各拖轮注意，准备起航。哎，周总监，这大风要来了，要不要等等再起航啊？
4: 哎，我们现在起航啊，能赶在大风的前面使出风圈啊！
2: 哎呀，大风要来的时候，那风浪也不小吧？哎，
4: 是的，船员呀都很有经验。秦总啊，你就放心吧。你确定真的不需要在这避雨？
2: 哎呀，
4: 秦总啊，这件事情你得听我的。 港口船多，不安全的因素啊也是有的。那万一遇上不牢靠的，那也是麻烦的，还不如出海啊！大风大浪，我见得多了，你就放心吧，秦总。哎，我心里有数啊。
2: 行，听你的。

0: 托轮注意，现在开始换托作业，688要嘱托，交接给699要嘱托。688要嘱托，交接给699要嘱托。报告总监，大风到来啊！风力达到7级，报告总监，油箱加大，能源站起台上500多六米，在安全参数之内。
1: 托轮注意，何时吃水深度？机动调载，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加大马力，保持能源站平台平稳航行。
2: 老大，哎，秦总啊，你站稳了，哎，你要不要坐一下啦？
1: 我要站着，和你一样站着。我要看看咱们的深海一号。
0: 怎么乘风破浪？好，报告总监，风力8级，阵风9级，浪高4米。深海一号，头尾吃水，相差3米。过托轮注意，降低托轮航速，减小拖缆锚链张力，精准控制拖航角度，注意吃水平稳，控制好尾倾，保持现有速度，继续前进。
3: 海风呼啸，海涛汹涌，三只拖轮呈品字形，拖着庞大的能源站平台，乘风破浪，平稳行进。拖航船队越过东海，越过台湾海峡，越过广东，挺进南海。深海一号的航程就这样充满着风险与艰辛，充满着智慧与豪情。
4: 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用能源站平台“深海一号”已经安全到达海南的陵水海域。
2: 秦总、孙总，这是深水机器人控制室，主管是管缆部的总监李静，一会儿就过来。你们认识？
1: 我们和李静可是太熟悉了，他是海南人，在青岛船厂。
4: 我们和师傅们一起过的春节啊！孙总，
1: 哎，
4: 南海是世界上环境条件最为恶劣的海域之一，海面风急浪高，海底潜流纵横，流沙深谷，这就需要更加精准的操作。你是管道系统接收和验收的总指挥，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1: 好，秦总，各位厂长、老总，
5: 哎，你好，孙总。
4: 深海一号在陵水海域定位，连接着10多口井的油气管道。现在进行的是水下管会的交接测试。我们看到的是管缆部的潜水员和机器人在共同作业。再往下就是260米以下，完全是深水机器人在操作。水下机器人代替人工操作？是的。深水油气的开采。 主要通过水下生产系统实现，那么水下管会是中枢站，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承上是输送到能源站平台，启下是把需要的化学药剂集中送到管会，再由管会输送到各个采集处。哎呀，说起水下管会啊，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折。哎，秦总，那我说一说。
5: 说吧，
2: 让大家知道知道。
4: 我们深海一号的国产化是多么的不容易！好，当时研讨水下管会能不能放在国内建造，有一家外国公司坚持认为我们国内没有设备，也没有能力建造，甚至百般阻挠威胁。最后，中海油集团还是批准了在国内生产的方案，坚持国产化的建造原则。最终，国内制造成功。 那家外国公司的人员悄悄地对我说：“佩服 ，Number One。”当时啊，就是咱们的这位秦海总指挥在方案上签的字。哎，等等，
2: 大家先别忙着鼓掌，我这个字签的对不对？现在就是看分晓的时刻了。
4: 大家看，大屏幕。现在呢，深水机器人在检测管会的状况，并且排除容易出现的问题。目前是可以潜水的深度，潜水员可以亲自去处理。你们看，潜水员已经过去了。
1: 哎，这旁边这是什么？
2: 是啊，
4: 啊，我看看。不是潜水员呀，我们就下去两位潜水员。

0: 奇怪啊，海底有别人？
1: 不是人，是章鱼。
0: 哟，李静啊，快来快来快来！
1: 金总好。
2: 你好，
1: 又见面了。
2: 李静啊，在这深海一号上，女性可是凤毛麟角啊。
1: 金总，深海一号上只看职责，不分性别。
2: 哦，对对对。
1: 各位老总，来晚了。我刚才在装备部看他们检查潜水装备。你们看，我们潜水员大多是海南人，熟悉水性，在南海有时会遇到这些章鱼。这种小型的章鱼对人类没有威胁，他们可能只是有点好奇，估计在想，以前见过的潜水员大多是阔步眼、高鼻梁，这两个和以前不太一样啊！深海来了中国人，那可得好好看看。小张、小李，能听到吧？
3: 很清楚。
1: 你们俩把接近海面的管会部分多检测一下，越是接近海面，越要严格检查，一定要万无一失。
3: 明白。现在检查四号管会，机器人没有发现异常。我们正在向深处延伸。
1: 好，
2: 李琴，我问一下，这个深度是有鲨鱼的吧？
1: 有的，秦总。
2: 哦，那
1: 不过，一般来说，鲨鱼不会主动攻击人。灵水又是渔场，鱼足够多，鲨鱼有食物，就不会对人太感兴趣。你看，那只悠闲的章鱼，就是潜水员的安全保障。
2: 有道理。
3: 四号保会检验完毕，一切正常。
1: 辛苦了，出水吧。
3: 收到。
1: 秦总、孙总，所有的水下管会检测今天就都结束了。检测结果是，国产化的水下管会完全合乎预定的技术指标，交接成功。
2: 太好了，这么说，今天是有惊无险了。
1: 秦总，水下管会是经过我们严格检测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难的是管线，各个井口和能源站平台相连，比较复杂。不过我们都有预案。
2: 李静，压力不小啊。
1: 是啊，说实话，本来就有压力。你们一下子上来这么多人，就站在我们旁边盯着，我这心里呀，但愿吧，但愿我精心准备的那些预案，一个都用不上。
4: 好，台风桃花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海南岛一带靠近，受其影响，南海西北部、北部湾、琼州海峡、海南岛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其中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来得好，深海一号的季波巨质缆锚链已经安装完毕了，我们正需要对它的稳固性进行测试。
5: 秦总
2: 啊，
5: 陈总，
1: 哎，
5: 请大家上直升机离开平台到岸上去。
1: 都要离开吗？还想亲眼看一看我们的巨直缆怎样为深海一号助力呢？
5: 是啊，陈总，必须都得离开能源站平台。根据安全条例，大风的时候可以有部分操作人员在平台上继续作业，如果是台风，那就必须全员疏散到岸上，在控制室远程操作。调试的时候是这样，以后正常生产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是为了人员的安全，二是不会影响正常生产。现在来的可是台风啊。
2: 好，那就按条例办，上直升机。

0: 今天上午11时23分，台风桃花登陆我国三亚，登陆风力12级。
1: 狂风过处，树枝从半空中向地面扑来。控制室的屏幕上出现了能源站平台的画面，海上波涛翻滚，巨浪滔天，排水量11万吨的能源站平台在锯齿锚链的加持下迎风斗浪，泰然自若。
2: 哎，看，我们的能源站平台稳稳当当啊！啊，
3: 哎呦，这锯齿锚链真了不起啊！
4: 深海一号，了不起！
5: 是啊，突然我想起了一句诗：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陈总啊，
4: 哎，
5: 深海一号会记住你们的努力和你们的贡献。
4: 谢谢，谢谢。
6: 董事长，
7: 哦，
6: 来来来啊，秦海啊，啊，深海一号所有的调试程序都完成了，
7: 全部完成，只等最后一遍试运行并点燃火炬。
6: 好，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啊，
6: 国家领导人要参加深海一号的正式投产运营仪式。
7: 哎呀，太好了，鼓舞士气啊。
6: 深海一号是大国重器，对国家兴盛、民族复兴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7: 嗯，
6: 国家领导人亲自参加，就是要体现这个重大意义。你那边没有问题吧？
7: 没有问题，现在一切就绪，各项工作有条不紊。
6: 你辛苦了。方总来电话，我也告诉了他，你干得不错，请他放心。
7: 我之前去看过方总，病情不是很乐观呢。
6: 啊，好在深海一号一切顺利，对他也是个安慰。
7: 是啊，深海一号不会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期望。
6: 嗯。你就在北京好好歇几天吧。哎，你爱人没再向我爱人抱怨过，据说呀，都是看在深海一号的面子上。
7: 深海一号的面子，那可真是太大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3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解说梁岩，统筹高燕春、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艺术顾问王家队、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张建栋，监制张凌光、严涛、陈基浪、好力，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한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营。
3: 新格林格公开说，下面来三九两站列车属于停的三九区南端左呢。定州地铁站即将组织习近平去中医开启。罗素参加西单民的阶级狂别了，习近平故地东国西吧，比为国他。三路三边江南三边，你这期记不了。孟州地区军队记录当年，孟州区地区顶部松果是不是够高了？李强区给自己给看去，秋天罗庄听你说吧，左右闹过了。中国堂孟国区两边南站开启，乌兰巴托也。几位造就张西所长，我属两个站别个所言，想听的孙悠去能够习主席说了呢。一个两个呢，别问那次，到主编次九处年标准级别，定最具体团体中年别团，中共中央区级别主席、各科局主席、中央某委区主席习近平去总理开启。罗布索参加西单民的阶级狂别了，习近平故地东国西吧，必须不是。第二，级别主席习近平去。女同中年率到中年不年，女同所处率到西边盘南位，那么这个进去绝对行不是。做面呢，罗素坦现在西单民的建立，基础人路停车间给给客可用的组装级别，孟先生心谈特具人心给地角形式。罗素给客多钱谈，现在给客多钱，西单民的给客多钱钱组装级别盘。南京区酒店人行堂偏水地角级别人行月，马拉西北都市休息动画堂、罗布松二楼狂飙动画堂，存在人多人别。西单明年国际内地级别军控级别，罗布松存在西单明年再开，这些人数够够足了，就够他国际动画节前年。三楼的店内各个牌的用户级别特聚堂，西单明年店内各个多区动画特聚。三对给狂飙给国际级别特聚节，平时拍给年规，我有要不用的钱呢？不对狂飙来国际单位，得拍给牛仔出版的超过是你都哪月？怎么样？六岁参加他西单闽南团别，第九个牛不休息单位，参加三对他西单闽南所讲，平时第九他，日前不对狂飙用玩国际级别蓝水，要不超版超过吧？托这么老子估计六十多话，托这么老子就最狂逼了，日一年估计动画，连这老子他托这么老子，军队老子起来就给他超过几百，老子前头三队几不接几年，三队西点明年操乱了偏偏，没工具可用，偏偏出把的超过西点不是，怎么呢？可用三队来改变级别，这些老子总呢，结合给三队马来去，可用女去去了动画。党中央去参加两条来，就叫了国产级别正式就上头动画堂，各科参加不了课堂，初三同学甚至难别老的寂寞。参加去你这个来接去，年年堂规制六十动画，三对起步开去迅速规避几把，孟西甚至了胸暖堂，同面三对女不记录动具体，军队我手脚吧。刚才的为两只糖，云雀给两只甜，高度超越了他们今天超过十点不是？怎么呢？习近平糖出不去六糖天吧？强在拖下节气，三对南边

0: 지대민의 봉카지 강교 주도부 자구 지대민의 소교타 변조 지소 공비 파르키 고요크 추튜 람스 투성 도동화타 계급기 특주 시대민의 도수 주경 교수동화 멍시 심주 태키 시대민의 봉카 도치 동화 슈누 센세 시대민의 선롱 공비라 구디 동화 서두라 구자 지부타 팜카르 코야 지비에 남부상부 뛰어버제 자구 시대무시 디글레코네비웨네즈 你为求去哪天津重给了起吉林冲者萨巴卡吉重灭了国企我是第二吕中有借他出街帮灭了不所恰中了给有钱恰总不有劲冲凶所了给撒家他拼命都绿别骚动了地面吉林冲者提大中不他替你国企冲灭给公欺骂他替我将军心他再自行通途不他国天骂他吉林土脚头无语 明年前天津土吉林冲者准备站准备起我们去吉林他通通列不列他这结果用处可不是民望去做地区用处给你结果给团结营当局促进交接不促进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委当中央去偷偷跑了总统民望南西南去内部特殊组总南资源
1: 지급부주지진평기망소타미마라투고르섭지능구유지산내카투도심나와양나총도케진소교능급강인소망소남디기댐벼소와게토발척유니나파르치솜토콩키투제능유시시지급수지망소니잠키유튼신타튼중창마탁주여보지니창매워동래좀당추로타심나투규용와차구비랑스튜나유 콩키 김상기 쿠그탄 조유비 세구 뉴스게 네튜 타주여보 지니 김상상마 처조종아 초기투부 지니 중국시비 김상치부티 니르시 야르게 용어 차구 시송부시 롱진키 차구 주비비시 장게키 멍속견 송 대부총어시 총계타 총대투 사르토 리슈치키 줌지체나 미 치와 주타 세니레 교타 코르시비 시균 치슈키 롭스 마라타 지소 긴소 마라 민치 초디 마라지 중유비시 롱진키 차구 중어 배자네나 미망키 초에 뷰세 규마체 바로 토르 동교티 롱진키 차구 중어 배 튜급키 변조 단지소 공비 동회 미빈 조회 제시도 지네 초르토부타 랑린 따르토비 수주타 제텝 지지 토니 멍수긴 송티 유베네 리베 초수 총교 용어로 차구 지급수지 조변나오의 가초달 롱진키 차구의 종합의 구수로를 사내카키 특주나다를 호다치니 멍수디기 균퇴가 치료조 특치심시 뷰티권의 총기를 서교로 지발 구디동구 타로랑계키 총기타 총대키 디구인부 교구타 디구이조주 총기르키 지배 파르통 총재 교구소기티 무티슈누겜니 총기르키 파르통인부 티외만화 망핑키 파르통 사발 교구체교시 重庆九龙坡区所那边林奎行里，听我听新播了平民都那边所来去所这些音乐，他家三儿子就是过去不久，历史勇气仍然留在全队林奎的口内。你咱们去崇明球场去正好到了，下面的说他，他路提个二头痛，就在去拍到他，表里手动敲鱼三儿子那不是。女的十九老了立腿，重庆去地桂宁吧，就当给给他，重庆南给重组，给他送去两站，就是过桥给么事。桂龙他自身去，感谢你来送用机会。他若你让给去，官片六岁，小学考中几个，俺老七了动画他，官片所住他，普及实际间给小学狂飙动画。九头所见又不谈，七不所见桥给右边，小学没来，又没钱买，零所当又不是。辽宁去塔罗，官片我就看西边三轮车子右边孟西托，孟左南，桂中南坛，前边南，金溪国展结束，表里去我就看他，普及小学课堂结束七六单元。安徽一塔罗，地桂去，最终南边 元素小区这些给他孙中两站搜中七八堂据说日电面具他日电内容日电元素所起那么团结堂批准了估计抗救东西不是那道他面具七八年孟素基生活的七十级别孟素那天行事明儿给用所面具出电这些这给他就两站从给他重视不开不堂从给了给就可记起擦谈别从给了面具搜别催得来团比划 总统冲击了区间你都给他估计苦了过一擦谈别总控面具听目直接组中去行员贵州主擦谈别总控面具听目直接提空都可以相中垂点看他新鲜冲刺垂点看苍马的给不他你这面看起头头习近平国国的经历你都面具他妥当所给天西天面的奥东前年六头面具他妥当所给天西天面的奥东前年六头面具他妥当所给天西天面的奥东前年六头面具他妥当所给天西天面的奥东前年 他就贵州行政用区总控呢习近平面具记载加就国主演员军控图不是孟措儿吞雄四万面边他老儿给用期接单期级别文字东归学群国儿同学儿吃松就汤马儿给我他罗素他继续给说刘秀出点地摊丢刚给宋杰南张西与东国军动国儿同学儿吃中一摊西东来给我他 民望第二进入套用中国谈龙井期敲鬼中国别墅孟苏迪基基比这些论起主席不是第二个空内比为内次到主别次与中国尼给四十九款期租宿情侣亏期特区两大了兄弟革命受控天球的批给了固定动作九天做起年七天六中听你说八千元不是给四十九款期总理李强期六中做够能个 租宿情侣亏期特区两大求救过了期即刻如这些新品期租点结清公园堂当中央期只有特区规制六中堂两大的定十七年租宿情侣亏期冷露俺们有抽象动画堂租宿情侣我们是跳不堂上街设施不推批给解期结婚三节牌档三十比松用期年档三不求救了固定动画节前年 骚控天桥的批给了固定动画堂天气女士开进去规制历史动机第九六点七个月年度那又不是中国参事看起原始中国参事看三看参事堂天空新旧所以新旧吧反正以三者两个是给这些看起中路选拔合力封堂刘国中给天会员胜于情节起比这单片那又不是
0: 李强奇随着他比这单片三处别起龙井期敲鬼中央别提个不是立即提不他连根三不撤退情侣可以作为特区期孟先生进去留不他可以用人心给修改了文件定时纪念情侣可以作为特区两大求救的兄弟革命斯特地应到他年团结了固定动作了他们怎样我奇怪是一点闹事 李强奇我是特别给我的命令情侣作为亏期特区团结旅店求救了固定俺们为七十多个情侣作为亏期一七六十多年盘通追根俺们为年期十三元玩固定东西结合给特区归国团三年批给财经局工作了审批抗力前年七里头团别接我们集团情侣作为年内了桂南立即求救
1: 情侣可以作为可以谈产品随着冷露马来挑战单年收购米朝为开发的建堂天桥建给批给了秋天起归西电闹市李强期给客米朝为特区区卡塞随便盘通批给给南部堂扫空给女吧让大的可以做那件举证电变案随着前年租宿女别可以给特区堂给客前期特区开心
0: 念头增量求救了求救了七六个七八趟情侣作为贵客特区两大吃不提却肯接太太主要一边特区两大男士我为挑战多趟第三卡趟社会卡给团结了兄弟革命来给你们说恰巴的机会是你的来源第二个呢比为那次给四十九款客总理李强客次日中的你跟我做谢谢单我的南区总理李明星谈谢巴的干部事 李强期他留到西班结合书记给客区主席习近平期结合书记给客区主席苏林坦接送到他初赛体会同为特区给条年点边中国堂我的南区连往酒店做不足够天修订开心生活时 中国全球我的南区大年度当年谈结构年期去推古这边特区给你吃了最终许多听这谈平时一切起数七十多谈年纪年纪谈牛座马座女个谈第二次成绩变久了没有人类所结婚给年龄给这单年听不到恐怕他的给了估计提问也不懂对于
1: 创业部中国天主的兄弟了兄弟给你国际南北阿西亚塔记得有机会可以编造组织了古地塔人文牛村塔编造了可乐师傅接了松用机会其松有时李明星期我的南朝期中国朝塔托这么重要走到端年特区天编造一起电动动画塔编造牛村塔蒙基组织民族人类所开空给你们的定做的动画
0: 中文中来了匈奴家伙节前年我的南塔中国全用特区两类肉的植物塔特区给全年点别两万九天做不足够天我主期从这条网投票了固定东地域及松有时第一个来库内比为年次给用期当做两天期匈奴从都四月中年必经图工作节行中共中央特区局给原来委员中央书记处理书记蔡奇从头就不谈之松懈感到他 中共中央特区局给原来委员中央执政协调委员会主席李希从头就有事从头党局促进交接不促进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委党中央去有政司局级别马克思政路给西党抗日起诉局他有政司局级别马克思政路给西党其他的组局推着批新旧切切切的命令都是萨拉巴塔三路萨拉巴特区萨拉巴热台人不对呢 习近平期当作给广播出版是不是习近平期当作给广播呢习近平期推出三遍中国开球电影制作人录给广播出及开心电影当他给客都去动画我有给全年他普及组织全年开心电影院我们前是不是从头到习近平期当作广播呢 推上三遍当作用了匈奴教别作为最送手语音公布天南当给古志军校教育你中国开球电影制作人录期期某位开球言行当中央期就对机构的给古志军校谈创用年当年用军校通美三度密集不谈简直落了颠覆了女军校 当期出席作用期激动起步军校当期三队日本雄鹿拉地年落至新界用军校当期电波中大球球军校狂我直推他两大女电期就做满了就上多东的军校每日一家他的期连接起步口头边强在头位连接别崩卡作用军校就最作用与南建塔普遍进的军娃固定东的军校这次年不地年 当用托谈谈当用拥有军权日送机密配不谈日送机密托吧日送机密对不进其嫉妒固定东的军权冷露了第一年当用我谈就随带当用我军权当托谈谈当追用其就是根据全国球球军权借期能对配送错误谈麻辣擦谈不语广播天然冷林期蒙起电不谈
1: 日本雄鹿期军控丁十八日本雄鹿期失去我塞调不接电又不谈就这三遍当作用给老林批给着他对呢与我接班配送起错他批给东国是电脑又不是从头到习近平期当作公办落不着他老大求给你明他来请挑战几个人去当用期就是两件开心事宜当用他来级别马总落不谈没意见话
0: 作为日本党部接了固定单年电梯日期他就认真给全年了狂二会定什么不谈宋教你他制度都不奇怪马拉健谈人人间期心就谈切这些年当元谈列七八蒙作节期到底来年周围七得不脱年七大奇怪习近平期当作广播陆中老大定什么谈电梯用完云梯用啊固定单年
1: 在这条托谈，这条地位电梯托呢，中央呢，当年用给两条卡拉，他们怎样不奇怪别，两条那又不是。时代风起，从头做够那我谈。李书来谈，刘金国，穆红杰，从头就不是。中央指挥谈，给客都会给刘空谈，中央资助部，中央持照部，中央党给老人，给客新新老人，中央党给卢局谈，前天一切什么就领。 给用当作什么就连错
0: 浙江省委组组部、北京六军局建国陆军局、北京丹西南有事。第一个来库内比为年次，陆军习近平与苏西南委邓中央去，该及当月来去把他蒙错了，透过他去跟南华抗力。

0: 尊起。你先看中央组织部以中央一次级别托单级别等于去年国路通局的集团九二年三月冬至级别短期给我路途增值几个比较模式。他定期增值巧于你且集团实际三年期相对特别党员他从而感染预备党员党员建制列七不建制武器保卫机密。熊天气让所学的为党员列级别机密建议。中央组织部以搜狗卡塔提前卡起最新生命而成的前面我与感染他拒绝了结果他人不提给托单级别单位去年悄悄的门户抗告天狗前年用计划成的巧遇来追究给连电梯桥轨别浪费的不是第二列库内比为年次新列塔中西部一次捐个年去过了去从我都这边年次两万八明儿也用起除就就古咱们丢什么他压点不了个呀女气国内毕竟不是有助你罗氏部主织天气去丢弃唐国时有助天气级别行进其实河南图滚出母子给到我给老咱们用俗丢什么事他留意丢时女丢丢通为刚业的命令河南去他过了行进丢他如这样的给出丢想念人一来，我就去过了吃着给他，我都给别忙起他。心情秋转去，我就去过了吃送，能得巧遇出丁乡里。女婿有贵，去过了去，我都这边来给乖乖给您吃不是？从我都起人，女主人对门出现给，你这人我都这边解决，母吃秋到来给你。从主动去干么六班，最后就给给您吃不是？山东宁津土，滚出母吃丁去团啊！出国的去我都级别他们各自就这么多了不是你去那么谈过他恰不旁边那么细人没有给点不他我都见不他别出连在其实店家所干设计去客观区别特征轮廓色规图主织干搞完那次全不是三年提给立足就上提大了车动车干他他托了俺色干级别就是随年今天是不是走走加他就让咱们这个组织呢过了个列柱前马些贵地所感去过了过年轮住所感过大几不贵主日有两百很不给你个谁有事他对一路他一路地不行女亲这个钱热不太真吧天气去特别谈过了当年列柱给表现脱了大有事安徽淮南图三年提给孙地去过了几根金币人不谈几个钱呢龙秀南边那批孙居去过了开别当我谈孙地不列去孙军去出国了该是不是个人托了什么事他说三年提给孙地不出国了三不提这几年甘心贴地不了解可不得收钱当我谈行色出于把米贵把的穷我谈母子的就叫孙赞准穷图不是行列他从四部以行列列去归东三九两万班明二给用去压地给牛钱七个人给用他压地不列给批人接下来第二一不是第二列库内比为列去你现况给客批给他九九五年康索第三阿姨做内列这期女个准求他他用到九六年期罗松期高州下去比我做不是你都是搜出罗内说我家他罗记哈呀二单虽啰嗦做内列这期不过可用你九六年期给我们他瞧瞧瞧西浪着小说你都是三个月罗住的立个从那列这七这古以女个准雄起先前天都随蹲同桌进来给予他因一天有用到起先蹲同桌你来给我见你给来给女者透了东坑都不求的古地带你但自战列不他但当用给民兵温州的用玩容地球给我们使
1: 那么确定以样的女的那种对的批给的给你保障女的那种看到听见的三星问题呢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能给三九零两百的这件事
0: 第二个库呢比为呢次次于中国年中国他蒙古企两百两百块钱蒙古企客企乌兰巴托以机会做出增税所者两个增税蒙村连着他在即连着新北千年南站天里给后你被古镇民连熬绝他给后你被民满起日故意不他中国他蒙古企诉讼柔日级别村大铁琴图有六日来给后你被清晰给早做职位是不是村村样式南站天里中国企来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青车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听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亚先求其实云听云念安全表格里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去老多卡巴站、浪口、浪里、人民大厕所、坑中途云听 APP 普里南国不谈，云听设备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普里南初级，铁线云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귤 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주 추체 투바
0: 셰치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투미 케쮸 뎨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3: 생글링게 군캄사 나난초 응어균신 미리 양년 시베 리제리체나 젠송총서 ngani thing di le zhen ki zo gong bo ge chu yin de ren ki le zhen na li ya kui mu lin ge cho sa zum la mo se zhe la mo xi bo bi ge ta la mu che zhen tin ni pu zhang gong qiu la mo cho bie sa zum na ta che xiong che zhi bo nam ge dan zi la ta sun nam zhen du la ki pu ge ya lang xing zhen ki cha sun min na se zhe la mu wen su ge nyu hue xin chen cho wa qu xi che ti 莫不卡着他
4: 把他全部送给娘儿的，小小单位天天听着，你这等于要的。阿妹，你别了呗了。莫拉，有点事难的，你去哪儿买的呗？是的，是的，你我这听着让人送去，俺最前面跟着八日的。阿妹。
5: 婆母，让他歇着呢。婆母，婆母，给他洗难的，弟弟妹妹，你搞多少？弟弟是哪村了？谢我妈的，谢我妈的婆母。天门去祭祖的，我连动都这么让人。婆母，请来看看俺呀，你给我送难的。
4: 用啊，用啊，婆母。
5: 老就给了，那边落地。
6: 三个细节光棍，俺就抓个这样村上，全都搞乱去。搞起的，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搞出去，
4: Joshu!
6: Joshu! Joshu! Joshu!
4: Joshu! Joshu! Joshu!
6: Joshu!
4: Joshu! Joshu! Joshu!
6: Joshu!
4: Joshu! Joshu! Joshu! Joshu!
6: Joshu! Joshu! Joshu! Joshu! Joshu!
4: Joshu!
6: Joshu! Joshu! Joshu! Joshu! Joshu!
4: Joshu! Joshu! Joshu!

0: 喂，前排坐。
1: 老爷老。
0: 去拉坐地界，俺们叫中中杨家女婿。
1: 老。
2: 爹坐车嘛，马爷俺领去。三块时间，公园切木糖，清水古小阔些地肉片。罗杰人去下面推个车，车里没把空了，几杯酒席，各碰拿。
1: 老师我打完牙笑
3: 老师
1: 我打完米国松马儿娘啊去不去他出旁线一笑
4: 爹哪里呗
1: 那过家了他哪里去也没动
3: 老强子老土鸡心乱了三龙啊这龙马冲来冲去又不躺哪里没动前三天前的他在哪里
4: 去
3: 老不许心的人去了
4: 想要求了你那
3: 鸡心乱了
4: 哪来求了人都
3: 去土鸡心乱了
4: 爹爹我把
3: 他去的人去了
4: 腊月
5: 你不见谁不来
4: 公园没有去公园没有去喂秘书
6: 腊月
3: 光我
4: 操心死乱了光我操心
6: 死乱
3: 了光我操心死乱了

0: 你明了，他们是个鱼。他们，那是，那天了么？哈哈哈哈哈哈！地下地下，让这个在东海大娘都上赶紧去干活去。地震前面呢，你突然就打雨天，没不睡着。啊！
1: 同伟，多谢西罗娜，我们也旁边去咱们爹学一招，让俺拆场准备给我接到信息。
2: 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0: shit!
1: 这是马车给我。天天，车牌泼墨自然那么缺，我一家的日三儿跑不赢，下边当天两连起个烈，当连这边往车去送面，结果推上结果车牌烈，车辆苦样那位变了面，开始车队结果没事呢，跑子跑了这边二路他。
2: 这个尺度长辈争出去，俺一时间难先用门关系，泼墨此人那么转对没看，怕了你动查不当回，先给马水牌找鬼抢。
0: 公安，他是谁人呢？我这，哎，发生你哪的呢？对对对，哎，请给他。
3: 滚出去！滚出去！

0: 아무 암라 아무 저스니 아무네 저거지 잠바디 잠바디 아미 나가라 사야지야 엄마 엄마
1: 사모 로스트 레자

0: 我们一家三百多岁，咱们别再进来练文学，滚出去。
1: 天天，拉姆让去高位点车去，每次他给用为人们讲，身边前途泡沫帮点着，文件人流让往没撇，前边自动就讲，俺们都对往没撇，开车打。
2: 叫干啥？拉姆，
1: 叫人家来看么子哇？
2: 看么子拉姆？
1: 叫人别我那个村下。
2: 叫干啥？
1: 叫人家来撇个，你是不是给打？
2: 凶啊拉姆！
1: 呀，克里奇啊！

0: 这个吧，光棍过不瘾了，别生了。胡总，你读书的对光棍给讲故事没学会个，打不阿家给等给气。看到阿家了么？受不了的，让你看专门就看谁啊！放下其他事呢，岁岁读来嘛，切不切切？爹要多教，爹不要，就是，你来唱嘛，岁岁读来唱嘛，就是。
1: 好嘞，
0: 就是，好嘞。

0: 哎呀，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能，我们不 라모
1: 라유
0: 네 되가야 후부스톤다
1: 공을 라디
0: 가래
1: 하모 캐르데 같이 가요 봐. 랑아 공을이야. 쇠지게가 잡이. 그래. 캐르 팅사야 공을이야. 쇠지게야디. 막세라 중아.
2: 테네 상아 링키 잼중키 공을라 치린 하모 녜 거회 네수 쉬부타. 공의 책부사티 미요 교켄 난센 포모큐. 칸제 차포 마체 조자야. 장츠이 머심 로임 쮸츠티 장부 키탄 니수 메치 찬츠르 니동 당투쵸
0: 장구쇼 장구쇼 테라피 나베
1: 아 지금은 메타모 키데쇼 장구쇼

0: 这是切不赢的，天要三十的个，俺就结束，没有人有钱买呗啊！哈哈哈哈哈哈！可不能让你打，讲够说给土里了呀，那是真的，全你们了。地下地下，谁丢人去了？地下俺拿着鼓溜溜俺的，瞧把给我听没呐？
1: 落了去。
2: 那干那啥？管我，切不赢哪管？
3: 切不赢哪？
1: 切不赢了。

0: 孙英宝。
1: 我们呢，俺们厕所三百多年，滚枪去，对吗？切，俺出钱要做东营内来，就搞别的。
0: 东营内来，干嘛？
1: 是，阿母，上三秒接到他，俺出钱要做，每次几个人你们名堂签名，岂能是搞来的呢？他那多少个叫设备往前修嘛去？现在，你那是给大伯让做旁边坐的龙柱去做，每次几个人做娘女的，修修我等个的。
0: 娘女的，修修。

0: 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的人都是人，我们 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弟
1: 你。
2: 勇啊，他亲自撞了你，别走。
1: 走。
2: 这先生，这人没逃命呢，别杀你，我念起我。
1: 阿母，射射枪，一记射射枪。
3: 흐 그라도 선거스 그들제 얘야 가르치브라
1: 고글 뭐뭐뭐뭐 매방주 고고고고고 고개사 그래샤
3: 그래
1: 너도 뒤에 맞아 고개가 우바이자소
3: 다치지 베스트 말해 공화 사무소는 고개사 그래샤 고표실 사지라 아니 그러한지 겨우 뒤에 맞지 개사고 쓸거 아주 롤롯
1: Ha ha ha!

别杀公公，别去卡拉斯外。快点！贾公爵，让他拿三三二七剑，谁都离去啊！爹的，乱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시들이 질라. 기라. 기라 다 신의 뵙제.
1: 공을 비 하지. 네 고대라. 단대 벽 내법대야. 무엇을 죽을 땅을 쓰기도 와.
2: 죽을

0: Нет, ну что ты? Чинжу мэмин ансу, а так, твой гибд. Куди, лазы ши юли.
1: Ла! Куди, лазы тула. Та инна бэсам, бэсам.
2: Хо, чебе.
1: Та, та.
2: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сам не калая. Не лама, не чая ты. Пэ, чи, чи, мать. Кэ, ба, та, га, чу.
3: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0: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ти,
3: 天佑三只的是名人级别，咱们也是有的。他是，快走快走，快点去给钱呐！天佑啊，没有收入是的哇！我在，钱呐，俺做天佑参谋呢，谁没着啊？俺得这四个妹子，没事呢，金主忙是要拿毒呢，随心的嘞。这钱呐，俺做徒弟嘞忙当着有着了。大大的，我就大姐上街，金主妹妹呢，没事啥结果都知道。
4: 米查图杰吉，是不是？谢明啊！哈哈哈哈哈！米先生，你懂着呢。米查图杰吉，是不？大大是，看这铁树，俺做破皮呢。谢个嘞！看住我做，你两个做冤家性的哥们儿呗。
5: 谢个，
4: 大大，看这多件土杰杰，俺三个人是老皮呢。
5: 哎呀，我的天！
4: 前头看住他，给这谢的钱皮呢。
6: 俺做哪只检查的这个去？他们谁个是老小鬼？哪里的？检查的，检查的。原来俺拉做特批检查还有的。
7: 特批检查的，我就说别的组件，矿主大真不赢了，当着的跟俺做小姐，二中马的吧啊！
8: 好嘞，俺做小组的，矿主大真不赢。
9: 新疆南部，天地每日一年西边日子里在那国际区别，南团仓木罗年必须生片，日前见面那里呀，昆明模特天连个车，十中拉面吃不香，四只拉面西边南去，南是每只天必须饮片，连个年推到头三能去热完去。
10: 查到 APP 云听南言，查到APP云听南言中央农村延庆机构的空间，延庆塘农村里程列车开来，去让去康山对不对？有条空中拉线桥塘，他从沿用沿农村车辆卡去送油塘、吉林、仁爱、瑞阳、瑞吉所的列车，在这芒果去让呢几条大线桥。阿江江 APP 听南安做中央农村延庆机构的空间，票价列车也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做票价列车三段呢，为了呀去让去拉到卡巴站、浪口、龙岭、仁爱、东七所、康荣图云听 APP 跑里南桂不塘，云听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南真不以云听塘，听里年代听的音。云听 APP 跑里南初级，提醒云南建议托呢，藏语广播协听呢，最新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는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친남기

0: 我一切被村里呀，俺去当起，家姐村里疼，旁边拉林的人皮穿我些些，对于人不拉林去哪里呀？俺去当起，他的盘松土，西为空杯起，他这吞不进去，西的娘里去在对我对不疼，他用钱不疼，让姐让大起，西为亲戚死去，点笔疼，拉大钱月是郎，咱们俩去南面，见我米就不疼。
1: 去南面，改革米东为，开林他们这钱月金，中国人托他派出所，咱们去西的松江这边，都学点不赢去，那些年轻人是，中国老点玉米去安尼，西为空白去卓兰图，九年一百马些，咱们去改革卡推木托，西为空白去卓兰图这边，是我一年轻人是。
0: 改革卡长嘛，是为空白去卓兰托改变呢？改革卡新年，土木托里啊，空白用途不啦。改革谈改革派新年，是的两年用途就是。中国改革前面开边呢，来东区人对前年，人以空白店呢，多米新啦，人以去路段开往店呢，也有二样多米西。改革抗洋生活，俺去人以去，首先开边对呢。 从这个日马上班，秘书是这样。中国人一去开办两年半，都穷苦给买日，年不多。估计南极去，估计两年里啊，贵比东的。就你东家没交收率，几个样？几个书记习近平去，他贵从来变着了鱼塘，对着你这边，坐到一那他贵从来年头，做准去贵边吹过开进端那话是。
1: 据今南京酿酒企吹过的，上个快乐水杯，过去酿酿难学过汤，快乐水杯变做酒酒麻辣来酒钱呀，快乐水杯推门脱了呀，他给狂奔用我呀跪地打呀，提醒明日去来往几对错过错吧呀，跪地切不接去，中国去些呀就是些，这个书记习近平去，别想那点头，据今南京里，南胖嘴边，小松都不认得。
0: 是的，疼，皮给，娘们，娘给姐去，洋人为求索，不给月事。估计南极去吹过的呢，六个联系做过疼，第二个，忙完卡出个信息，那位他贵从来没，另外吃一去钱，龙东去，贵不是一么疼，提是的娘们疼，过一口呀。
1: 别日他就是，你陪娘给姐去，他能肯定到云的岁月时，如果去拆迁三边哪里呀？俺去估计南极去，吹过地，团地呢？他能宁到云金滩，他比东个疼。上个去空白地，两句去个疼，咱们去几个现代去空白疼，送这去不疼？中国普通地呢，两句去个疼，咱们去几个现代去，迷茫去普通疼送这些地。
0: 那位他那么些，突然去农村三间时呢，过去偷一么事？估计那么些去吹过的呢，中国端不一样，他怎么用力啊？多不些事？估计那么些人转去别，哪里去？来的多呢？没事去来往几段错不走吧呀？贵宾东个天呢？上个去过去过一趟，与这狂奔两行呢，端不些人啦。
1: 天一那中华民族去，他们一年送进去别，那么金融钱币都是谈团不谈。中国为初期准备呀，六年了，给可看了呀，三团别，给看不到啊谈团先。团这批啷个谈？给可看去，狂奔一那高速动物，团不谈团一别，给今年路去真是新的运势。
0: 据今南极去吹过一呢，俺们去俺们就俺们就去给咱顿公共谈，自送钱钱，先去别的谈，这个这头，鸟从下东，门外滚块，忙心这顿去，门口用的这个月饼，天天狂被去吹些谈，俺们去吹些些，过去去吹些些时，吹过天送信都给别人吞的呢，门西这个做准谈，平均这头。 用瓦也贵的疼，便就四句吞着疼，便也特句，你这俩兄弟，兄弟你们过去，便给用瓦也贵的，他们脱了呀，他给用个温州节吃的是，吹过的温州节个，每边脱些泥。 Gujilamji,

0: 丁云人不雅，真爱的特殊超过七百七，经过陈皮罗山区镇我所入海南西罗区，十八米西东团结游行，苏龙哈乡官兵那些团结的，廿人从头罗山区镇去拉布松为陈皮给新的土围茶，拉里乡廿人从密码听讲的茶不是。 小巴的罗桑区镇铁道都参拜了九年，年纪给两个车不错。如果拿起罗钱呢，他把了空气就是卡松竹十九七八单，年龄他忙点给就是一个年度主机员中，来给这些马路店里面动活了，一家日日他趁着七九日日，冬至七天日日前，俺先送那西藏啊，出行一不是。
1: 罗杰发展提供，控镇内的特殊进行预报，水江东米图。对于人不如，拖着苏龙米的为苦力车头，两个菜里给我几块片，控给留了一呢人品联系破。天气持续几个控给车把了路不头，那时候差不多年，我到家务局中控给趁着持续吃饭，就没这盘土里七八单，他让啥他呀接我时。
0: 年度二零四四年，到我九八日，镇内跑遍大街连续巡行，南家淘宝单空给天价的两个摊，错完了九多单位时，小区单在九十多句，我这九六七，最近你对我几个讲话谈，叫明两不谈，你没过吧？多谢三米多吧，说不干吧，这批吧，那时候那我说，看了呀，各都侧面当时。
1: 罗杰哈桑不认，各都前辈面具接不住，罗山区人给年纪都都亲妹妹，王家特东对于人不面少的，推个托大姐去给一月。明上面空落铁饼啊，留不顺的推给谁？娘不中，空气，天中不怎样面白了，连那托七六九，当个七不是。
0: 陈刚给当作业，空给苏北内州了十年，对这个两个中年为连那套九岁结婚，空给人工啊，干那当娘子气为就是最领域人员学不是，我做他电送电力，就没给他们三六年穷学习，你当就送老了，老那学费还是不么？老三确认恰近新北聂荣村陈刚都来不是。
1: 接种第二位，票抢当头，初二起已经七八点内，空气各地的上班，身体脱了呀，这边他们自己人，各地的上班，持续听了，转了棉被，强烈干了人不如救命，完全空气这边，趁着持续行动二心，拆除了卡塞瓦西。
0: 空气，群众啊，筹备三年预改场地，接种给他年的车库能给内陆所就落接不是。年头年纪大，落到老子给外州接人，空老那选别来接年头不是呢。忙做给六开桥牌，密码真不许多交接。年老年，啥子些了？每张忙不明白是影片，就是出高档，接着高啊，通知高啊接你，今年头就六月了。
1: 西林区持续督促将当地民兵，罗山区人区绝对规定，接完年，村上通知七百八十单，村上错的十九七八年，先是一日七百八十，加上七八年给接种这些七八年，天就六零头为八十所，忙对持续给两年十月给苦给一百单，罗西部罗忙对学习，你家孙就哈子，他就他弄节约。
0: 罗教松时，西林都西出行，罗教松时，马里亚相对学堂，罗教松时，亲自尝下了学会，罗山区人给，满足给提督罗里亚点拨年的，见到他，做些人民心思学堂，我亲近给，恰巧提到了关键，我就同年，我就说从人民批准学校把他，从今人民居住编码，常用给批准陈皮所给，实际三年特别不是。

0: 남목의 튠치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치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1: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现在门那街公配用户积极的跟你东国西把背部歌儿疼三路三皮杨龙三班内这些几把里蒙族电视监测切的东西蒙族街电视电部送国西把西几歌儿理想街亚斯西甲空客切电路中听你是把做上的位歌儿中国东蒙古街杨丽南中嘎切 乌兰巴托西杰为组织总裁组织五次连国三百国出席下面来定的三级节日的农田南三十五农那个来空的北边的次那我准备在居住你背这些皮连锁地的农田就你背图中国中央各西家属区亚克局主席中央马武局主席习近平给总理嘎请罗素天在西地门那级节公费了日记得跟你东国西把地背我把式
2: 电脑西七书记习近平给十六年冬季年落，他把今年八年十六年冬年度落，他把这批本弄片，那么些感情节，集体选办事。作为托，罗素通参加西德门那集合，十四人路第六间亚克切用连组织这批，某些荣幸托，他就荣幸讲的休息室，罗素亚克多钱托，参加亚克多钱，西德门那一亚克多钱钱组织这批本，农金节，今天荣幸托，变成连续这批荣幸月。
1: 马拉是不闲的写书记的动画图，罗素我啦，公费动画图，参加人多容易，写的门里这些拍起研究些拍，罗素参加写的门那几条，这些栏目就几句啦，几句图跟你动画这些念，前路来点念，亚克大吉用话写片，他就图，写的门那来点念，亚克多吉动画片他接，三度接公费接这些片，他就接，平时把接两个我就要不用话写图。
2: 毕竟作为公平啦，跟你同学，哪怕年纪这盘下过些，年头弄把些。作为托，罗素爷参加托西的门那来同学，连续接你把手机动过，参加啥都托西的门那些所上，变成连续托，而且边头公平用户跟这些边，那么说要不就把些个把托。托人罗素爷过去类似动画托，托人罗这爷就公平啦，日夜天跟你动画，来的罗素托，托人罗素，镜头罗素进来，积极托，强过些盘。
1: 罗素爷下头三度去把这些念，三度写的门那烟擦拢了片片，没想过用白笔只把些故事念一把些。作为托，前用三度来，加学些笔，这些朗诵作业，亚克杰三度马拉克，全用你出切的动过。当中俺给参加来的啦，接近过这些片，认真听过从头动画通。亚克前日来空通，七千多元，人就难比落着钱摸。参加节内只开了几节，俺的托规定类似通话。 三度写不可可，顺序各别写怕。某些人就来写了通，同意三度你怕，切了东西贴，人同伙休假怕。我在一单位拉车通，那时候就拉车贴。我都想着当自己写过写，等于把写。早一通，日前去我通，这不是路通通怕。上前通我几天，三度南北西的门那些，半个街，公交组的把写过，西的门那些所上通。
2: 八九十座公配板车，公共线，传统朗诵提供村的动画通，亚克讲他就写的门那些都是做上就是动画，某些人就提起写的门那些办卡都是动画，有人参加写的门那些，查弄公配啦，跟你动画，三度啦各家写把通，旁块可用写笔，哪怕从不都把写下过写电话把写，那个来空的朋友来测，写写书记习近平给中国南北第六阶段浪特，蒙族族也。 当当时用个来电塔塔特，蒙族南阿里电视电边做些些音乐电脑乐，罗阿进进参过中阿边个组乐，三里瓜街某某台湾人边公费节三路进出去八通，蒙族跟踪通来就些些电灯光切的通电，某某蒙族街图书通，十四日进去没办切的通乐，因为地村通，天津中介街新林冲这三百块钱，装不来，过些乐。 대가 리중 요새 토 제가 예 마음이 남부 소 차주 요새 찬종부 요바 토 총중 지체 사자 토 배미 들리피 사동라 된니 정비 신린 총지 대다키 년구지 좀 예 개공 심마 토 시예 모종 중심 토 자지신 통도 바 토 고토마 토 신리 턴 조도 지효 민가 이철 天津 特心里从这日夜咱们准备几次我们去心里他都得有把你大大恰公用是恰票某某卷做的是用瓦下金特亚克卷端进去邓哥促进就一笔出策轮特习近平给苏西农会当中给通他八神特某某南森农科内部图书生就弄这一会习近平给孟祖通某某拉图克杂技农归有钱 三里瓜的多日农瓦空用它从的嘎钱做手农格刚入园用孟祖南电视电频从而写的把下金和同他八森特共格土产农业业谢谢书记业孟祖年正觉东进托东中从马他就要不写帖从命我东格人东地位学把托三农地位主席用瓦下古别龙下电农用共给钱总格扩嘎通这位有撇自古都生前那天他就要不写帖 轻松从马插入融合，从外入的把松塔，中国级别轻松全部贴，你的车压低用特技。

0: 三届协会跟地动过，那路中间去中间当中的去，那个人把结果通，那个组成中间去协会一般通通知结果所去贴，门头线路讲的，中间去半通人把地域文化，蒙片半通三百来结果下节去，重庆金龙博区是那边林克金河，另外第一人不来，北面的绿皮，如里如这些木，大家三组结果协会去，来的用去人力绿色，修的林克的今天。
1: 年入九中末得从日程安东来，杨队就把马些，那路地根大通，一只七八通通，别里三通下有三的那学，小路年冬年冬路来看，重庆各地各人怕，七通一家通，重庆农各种错，一通生起拉层，结果下进把事，各路通最先去，跟新人来送出些苦，大路呢中间去跟平给苏些家乡苦主些家，俺为起了东阿通。
0: 跟平苏州通，不久日期间去，也是公平同学，给地送给有八通，先把苏州下游有片，也是买了年轻没片，来是同学。要人给大陆县跟平交通，日东三路线最后片，毛一通，毛竹下，客车弄通，陈平通，进去广州建设，比例就交通通，不久也是因空头协助起了同学，安徽县大陆一带客车。
1: 郑州南北甘肃一家级这些交通升级拉层，三十乘八通，电动车、人力、民族通、人力内用、人力元素所交南北东九通，北修拉跟的广州东巡巴士，内大瓦通、民族协巴通、蒙族桥、三个七修协片、蒙族一内等些些。明个江苏民族中的这些浙江通、吉拉层、中捷通、中西巴拉七八通、中捷加七加七去，差单比中捷民族左边，错大一来等变化。
0: 总统中铁，去接，你东家通各级各个县，差单比总共民族特么这些，组织些些学。贵州车差单比总共民族特么这些铁，空渡各级乡镇车等空通，甚至中组县车等空充满了七幺八通。内城民工给大通，一人就公共来些年，内都民族通，多等数据铁，西单门南花东西铁，拉萨东家这错。
1: 天空下不下小把式，大家关注眼前用车中空通，一人车免去歇车，也车各级县严重通学。蒙族哈，东区在外面拍，大陆也用车，十栋各西边，我这栋过一日前，我东西吃生吃托马里个瓦通，罗素通，十栋跟村来说，车顶的通，对空跟村接南中一线，东过江东，我东西吃几年通，一栋里个县。
0: 某某第二人证件，他就是骗。龙安证件，全国中央笔试，某组一代是骗，别人很急，这就把事。那个来空的别问的车，大瓦主笔，崔九安年，也是新加坡公开，足足新的客车，他就拉到了新路江边，三公通讯批起来，跟的东西决定做事体，前天罗总听你是把些话，也是新加坡公开总理李向杰，罗总做什么工？足足新的客车，他就拉到下一个车，新加坡书记习近平跟日本大前的公电话。
1: 当中央跟只用他几个的罗总通拉大钉子皮贴，足足些的个贴，让路岸边提中的动画通，足足些的黄色都不通，融洽实实。毕竟都问便宜几钱，亚空三家一半通三百松松客，内通三百七九跟的动画这些贴，三空通讯便宜了跟的动画通，同时内修改进去过的类似东西，内修内的些个皮，内通动画把是。
0: 中国财力公关院社、中国财力矿、三坑财力团、天空人民主义研究派分析，三点同学，也是新加坡公共总理军派何立峰团、刘国忠、叶殿宇申请进去，别的当选同学，李向杰三点团，别的当选甚至不去。陆安进去，全国中央别的可是立起，对不通，两个三百七天，先立刻作业，他就叫某些荣誉经理把团，天佑荣誉去学习了，文字钉子皮贴。
1: 先立刻作业，他就拉到下届新路加贴，认得你都不懂你，懂就来跟你懂去，单子也不写过写的同学，李向杰，我啥都拼，我玩命的，先立做课去，他就懂就你的下去，跟你俺们去玩同课，先立作业课去，人家类似同你，班同就是俺们，你看日差要玩，跟你同课，也跟他就功课同。 三年配件差进去就多了，三十九刚来些贴，村里同等配，接不某些稀土，县里作业给你了，我能来这些过，县里作业可同产品，十九两路满了，推送的动力，三个门站会贴不见拖，他就进去配件了，这点些过些的农药，李向杰，也看门站会。
0: tabju chue, kasa zu yi, bantong peji jina bantong, sakong jini pa, lata chio zuni jie jirim di bing ho, si ru xie tie, zu zu

0: nipi ka chen tab ju tong, yakab zhen chen tab ju ka chen nyam te. Zeno xa jir, jijin chango xe pa tong, xe ni zuwi xe ka chen tab ju lata xe pa te, shu gong ji yide tong zhiwa yu pi. Tab ju lata lam su nga huyen tui zong do tong wa tong, le zin kwa tong, sa ka kwa ki, tan zhu la xin lu yap te, le ka ye nyam shu cha pa xe gu xe, nian ten nong yu pa xe. Naga le kong de pe we ne ce, ya se xe xe pong ge zong li li chang ki, ci ju nga nye ju nga chu, ya xe ter, wei ten nam ji zong li, li min xin tong, ya pa xun yu. Li Chang Ki, Dalu Dawa Zipra, Shichap Ruchi, Yagab Jujushi Xi Jinping Ki, Shichap Ruchi, Yagab Jujushi Su Lin Tho, Jiang Zong Nwa Tho, Chisi Dewin Tho Pien, Tab Ju Chi, Nintu Din Pi, Zhongko Tong Wei Tenam Ki, Leung Jinto Tso Ban Zuji Ti, Jian Teng Ka Chi Xiong Hyo, Zhongko Xiu Ji, Wei Tenun Shou Tong Nyam Tho, Dao Ni Tong, Yagab Ni Ji, Qin Tong Guo Zhi Pin, Tab Ju Ji, Ne Zhi La, Zi Song Zhi Tho, Teng Zhi Tho, Pian Zi Yi Chi Xi Xiu, Qi Zhi Tong Wa Tho, Nyam Zhi Nyam Tho Tho, Niu Zong Man Ju, Lui Ji Tho, Di Zi, Zhong Zi Ban Chu, Mechu rin di suwa cha kong chi, nyam li ya shir tong ti, tamo tu gong pi ta ji la gandhi dewe ya pa tong tu hiu. Shou nyi pi, shou mong tong shou yun di la, xin lu jam li. Goye nam pi, e xia tong jidi yansu chi mu ke chi, ban jun zu zhi la, gandhi tong, rong mong nyo zong tong, ban jun gu la shibu jin la, song shong xie gu xi song yu. Li mi jing ki, wei ti nam shou ji, zhong gu shou tong, to rin zhu gong zhap da tong li. Tab ju ti, pian cin yi qi, din da tong wa tong, ban jun nyo zong tong, mong xin zu zhi. Mechu rin di suwa cha kong jio nyam li ting zap da tong hwa. Xiong mo ro li la, xin lo jaba jie xie tie. Wei di nam tong zhong gui, qian yong tab ji nyam li ro da yin zhe wa tong. Tab ju jio do nyi din bi, le wang jing to so ban zu xiong tie. Ngu zhip qio, zhim zhi di wei mong hwa to par. Gan di tong do yu qi song yu ba shi. Naga le kong de bei wei ne ce, yang wang jio tang zu le din jio yu mo zong de. Cai jio gan nyo, bei jing de zu xin. Zhong gong zhong ya cha su ji jio yi leng yu. Zhong ya su ji chui su ji, cai qi, cong de zhi jio ba tong chi. Song xie jiong tong wa tong. 中国中央恰似及其一年后，中央职称一线用联共各处级联系，从头就把事。从头，当个促进交接办措辞，论坛习近平给苏西党委党中央给，一人四兄协比马克思人路桥是同共产党组织团，一人四兄协比马克思人路桥是同极端组织对立桥人民下级各界人民的，这些三把团三路三派，他就三把绕到人把团体，习近平给党组共办这把协约。 习近平给党组共办特，习近平给对拉萨比中国铁柱顶部协助刘六桥共办一直吃感谢钱币。党党家搞多些动画，我有钱多你团，不钱只不多你感谢钱币。文字写学，从里头，习近平给党组共办特，对拉萨比党组兄弟新路家片，咱为自送些一些。共办的团，党跟国车建筑下进特，中国铁柱顶部协助刘六桥，请我也铁柱一些。 当中企业绝对积极全国车间穷团，学用铁当年上进团，他们三的没接把团，跟着路来电部业绩进团，当个恰生资讯企业，行动协会进团，当个三都里比融入了电力，龙镇三线用户进团，当时电部融大下接进团，公共真的团，拉大女的企业赞助马兰推送的东西进团，没得下大企业。
1: 两个直播可得比，上千多位那些比本港组织进去，学成资讯也能进去，不被进的就怕跟你同级进去。这成年不点的，当用多的团，当用兄弟进去，日送些没被把团，日送些没弄话，日送些没得把钱，就记得跟你同级进去。拦路来点的，当生活团，日送团，当生活进去，当多的团，当就算可恰生跟着，当就下级进去几级，弄点不生出发团。 麻辣擦党部有怕，共把对了拉链车，某日顶部团，日比融入车，中控第三排，日比融入车，徐徐我杀多把七天片，对了啥别当组成客，拉链配件多啊同等的，年前没牌，不生建筑团，配件东古鞋等农药，从里头，习近平个党组共把团，罗中团拉大下进去，明啊团，还是短程批准客，党用车，恰是两个加起起去，党用团那些片。 马祖六八团，马一融化，在为六八多八几拉跟你同贴，点个日期他就容忍接多你拉，国安阿里顶子不能把团，上学年他记得他把写过，马拉金团，日冷金期人就团，签这些贴，党员团那些怕，毛主席贴，单独拉年主月，写他团贴这些过，习近平个党组共把罗中拉他顶子团，点点用花儿简单话跟你同贴。 前些地文图瓦团，下头地文点点个团体，小用团，当年上个来点快啦，单子要不写个别点点农药，时代风格从头做上农瓦团，李树来团，刘金库，穆红旗从头就有把式，中央职务团，亚克大卫杰雷孔团，中央赞助部，中央执照部。
0: 中央当个落差 郭东西是同, 任巴地基 某些一头年引起学术区阿的人成果 你的南东巴托恰巴巴别南西日木吉登别阿的西马托别卓也连接切切等家所感萨基切恰公布别塔里龙库萨克特日日感高血内子同学三里地基连住德宗迭达哈查东查感托塔东和萨克西别继续做铁人东亚西也赞助家同吉拉参真主先铁过去列着些巴巴西各地血所感中国国铁龙之所感和大西巴切日日龙巴哈
1: 汉不叫皮,年卡是有八十,大陆也压得通,压得不起。你去也直接绕到人怕,同时他是东部拉东西,来着比清多的同学。安徽淮南特三里地区,松定成果日前进步,人不同积极些铁。龙秀南皮,年皮松定成果恰大东西,松定不列出松定成果恰大东西,松定不列出松定成果恰大东西,松定不列出松定成果恰大东西,松定不列出松定成果恰大东西,松定不列出松定成果恰大东西,松定不列出松定成果恰大东西,松定不列出松定成果恰大东西,松定不列出松定成果恰大东西,松定不列出松定成果恰大东西,松定不列出松定成果恰大东西,松定不列出松定成果恰大东西,松定不列出松定成果恰大东西,松定不列出松定成果恰大东西,松定不列出松定成果恰大东西,松定不列出松定成果恰大东西,松定不列出松定成果恰大东西,松定不列出松定成果恰大东西,松定不列出松定成果恰
0: 我们的人生活动下去了我们把它拿明天要求杨定日子活动下去了我们把它拿明天要求杨定日子写个理解要把它拿杨定理解也别人写下你得了一把事那个来后的别人的车你是跟我家看北京来说得请我也做你来的家女主专程拿天牛动结果就路生情挂住下去并不出去什么你都捏住路你说我家拖龙姐还有 安踏,索路索,做你来的前部歌,却用你,结果下进八通,下顺家境也弄下日子通,下路你都年纪了,弄就得来客,做你来的切记歌也,你就转出些切,切定多数,顿东西进来个就通,要你天津,用东西切,顿东西你来个把些贴,开了切,年纪通,天地切切,透了东宫的下切,跟你通贴,天在中来来把通,天东就切,明白我的就话。 容得下进八十三个链接下面两栋三间内地跨逆时间线小龙年度年度路杨姐内地专程课这张三个那么主笔在江岸年过组八通第一决定组合内地专程课工作三三八天用课忙本学习八天线写过第一天组里加工车内地切的动画通组成加工车内地专程通天用的动画专程那边来工组成送来明天 这只写过白天是作用他们托内地专程托天用动图就把托拉链大姐博客下进八十三个班儿没修天空托是从甘肃部内西都雄华县他西路年度年度托杨姐中间娘这托托路路都路马得这些撇写对切点写过写没得人的托马英班处我都说车庄子班就说 昨天天空来明天联系总的天你这行动做八通来来强制这启动你家主机的一通启动空都修八十 那个雷空的表面侧，其中暗黑中国同蒙古侧，两里南中加强蒙古夹克侧，乌兰巴托黑，九位左侧中西左侧黑，两个站片，蒙古列车团，扎西列车金边前黑，南中的那夹克尼边过这么那黑，挖出团，夹克尼边某某角雷古金边，中国同蒙古侧，苏松若里些边，错打加起些的接起来了，夹克尼边清清杂中的黑，一扎黑从这用黑，南中的那中国开了车。 中国采集团、中国拉赞助政体系把行动，蒙古夹克车请图书团，请广东车组织中心协办，立即行办事。那个雷空的表面侧，有人集总统费兹西江克，实际中央去，主动插短布些把车，有人也是他们制作车，广东目前为有人团阿里三七街头协议下来，明天就把团，广电阿里有人某某车开往了，这个西门车确实木了，日些下集立即就办事。
1: 有人决心的补偿，阿拉给钱去中央去。有人同阿拉小女婿三七接头来，明达国人把电动车短信快去，你等下拉来大集团，电信去几个人三七接头明达国去拉来大集团去就去。有人就接这几种人接头的，你这边先谈。有人接这些蒙古些，阿拉小舅坐到广东跟前，带了广州去修巴士。有人先的不愿意听，三七接头去一千多。
0: 年度内定车一百台内子团，这还没破。三七集团明达国际车，年租金一年，年度内定团得向张宁桥广东美发书记提，去年批，确定这么下去，开启新游戏就办事。阿里总统特朗普也在中央去，霍尔木钦从个客恰空客去过去话通车，在这个月却用的过去解释。
1: 各地的阿拉团一人骑三七街头五十米大过街时，阿拉团有人把街中的农田采集个人五十米大过去，施手下恰着下间把事。有人骑人口工跟马竹空第一瓜都没把做么事骑就把事。那个雷锋的表面内侧，也是那日采集个人五十都不吃药，人店他们工厂吃着马西牌，牛肉从事集中工地，大部分把集中时间，因为马竹多那么久，对接从事个人工，阿哥日团。 差几十家庭，昨日哈，阿哥家吃团，才等俺十八团，差几家吃团，中中几等生活，那我这边最多下去，伦敦布鲁特马丘多那么吃，对接从做个人工，阿哥一团才几住家庭，昨日哈，阿哥家吃加什么团，才几等十八团，差几家吃团，中中等级短住人八十。
2: 为了用年末，
3: 是不是让查某？
2: 感谢总比年末，那我失败了。

那么连接这些嘞，一定忘记切让错，我是点么一呢？这提灵给侬阿些巴拉些白人村的一囊一囊，俺村那么连接侬阿些些个解释，那样宁波康熙彻底消失呢？这连接给前些天从北挪不上不呢，他配给罗吉托给着新的切外从北西营巴通。他订送了从家去适应那用车，草莓个也别打算巧约人了。大个男性从北挪不上不西，对白铁棒真古色西西。这位年轻人呢，他配给结巴三只七人汤，这样人气从北挪不上不西白，两年不西浪得。这位乡里两头能把村娘都铺就银白，咱们退了了俺三把格是需要。

林林塞喇嘛阿哥亲呀，唐人要亲近我哥林呀，要亲人就我达拉林哥，但就不共拉的你林塞喇嘛。

Song Dan Lo, Ang Ko Tu Te Ta Ri Ri Go Sa Te Na Hyak San Ya.

龙城等扎金站街、浙江街、三块兰街、青南边跟开门上啊。地大大，照应黑木西等店内七十个大龙那位先生专心办年纪呢。中央啊，龙城的年轻人是吃不来空，我跟城南街，罗不中地处级别连餐人，俺今那堂弟连餐街，做这个板凳，严重把人请错人。

三款中国南北当地罗布松地处级别连产能的习近平给也解释了将来国人西北不如你比能个这个吧罗丹杰米基佩吉金德希萨瓦勒特塔新西基西巴里佩吉金德希萨尔贝佩吉金拉姆塔特基西巴西金其实你是不是能动克拉三百个四十

三款中国南吧地处级红旗通地罗不中地处级别连餐当成的连锁连餐的尊重巴当严重巴那人情错当尊重感可玩那多特人其实你们特地让人成了解连餐人得了三百个四十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站，
0: 还用个人乐给你霸占，
1: 乐子有你也来用。
0: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通你这边今儿可以，咋通个今儿可？

0: 三个人就跟跟孙，切记多看些板。我这主动下一眼，感动难忘的。三个人就跟孙，这次提的是中央农村的年轻的机器力工，我给了这么几个搞不懂的龙头的名字，那上面搞不实实。 俺那当地林村镇严重暴动的多起因，对那点个林村人，苏金团的军军都特了，穷出了全部伤势被国国的消费，深坑直播在平顿当上班么？这次不就习近平给不等顿，苏金就不苏镇来人的人民碰环球接接不下个亲戚个因，城里人民苦打闷阵等，城市的啥都来黑讲呢，苏金团的就不送去啥班都不得不写给。
1: 大理村啦，三里所系城市的沙土的下脚走那都不容易。苏金集团的自己的人不接，会不啥把措施不西办定。苏金团的那把沙井的人不不西的，今儿都给穷出了，跟的等我等。不苏金接接个不多不等，自己真些不个忙事等不等。咱们用是过年的牺牲比，蹉跎龙河龙都的吃苦惨把气恨的呢。没不接等俺俺这怎么有比，俺龙龙个说白的，拖着俺这怎么就拖坑个拖子等不从。
0: 的人得就是比他们其他呢，另外动个收入就不多，你这是担心你不说些呢？现在一般嘛是，我龙哥吃钱的多了呢，我龙哥等发了，收款，我龙哥了收了，他那个直接个怎么呢？俺这个等直接收收进就不做，咱宁把不家等，你和他的同伴人，同伴人你什么几个事儿不了玩儿，来些个来你吃这个忙不如是个吃了些的，吃起东这个怎么空洞的些哟？我龙哥怎么买一本？
1: 俺做的钱就比俺们是什么的？你公司比俺们公司等，利益个多一。年年结账，苏金集团的利润少一点。搿在中介不少，真用足了点呢。苏金团的钱，直接不接连个月，明显得就人多出了不少。等个租金交不交把存存的，直接不接是金平给通道娃儿什么的，苏金团的钱赔起来彻底通知那个能力。不做了不做，可能人不是他们赔你，你不得全部有损失的，真不办定。
0: 不接接不接不办，啥都不接不办就行了。不做的，但是人把那人送去就不是过这个能。平时团结联合接不接是个真多办不得呢。接接书记习近平跟南京不等顿，平时团结联合平时多呢。苏金团的那行政等多几把嘛也不。而这个同时接不办，能动静都没叫人红过不行呢。俺们把这个都没得办，也不等不得呢。平时团结联合平时动机。 对嘛是六十的三十八届的苏金团的人不如很多些的，团里子孙见等而认真，而京都见几什么就是跟在东街办的，很多那苏金来的等，等了不晓得是来的娘们，等是不用，就是跟在东街办手续十几差不多么多呢哟。习近平个环球的工比什么就是对你这什么就不算比主任毛克俊基，这些不说这习近平给苏金团的配置了同情的能力，苏金那苏金来的呢，等了不见这团的马路个门神一把，少了不得呢哟。
1: 接触书记习近平给陈志乐三姐等团的彭姐姐那位亲不空的吃不了便宜，苏金团的就是彼此的彭姐等陈志乐组有些内部前头的钱等我等，彼此团结联合接送等彭姐等我，人家接团的没不成等，苦住了没不成个。

0: 대실 람라 끈위 초아이 기샤
1: 센비 하동니 체비 어디 통거 림보
0: 초아 땅 어디 통거

张林杰公干上，听见你，你们路易帮助，三九年年十月里阵的，真心难忘个人情。古巴尼，天地里阵的，总正经过他，左江修根急救，扛住罗金银。

생각해. 나도 표현이 루가르키 자주 인신. 루가르키 자주 침부티에 잠닝을 기증기. 표현을 다 바라 레저타 칠레기 루시 규제파 남게 가져신 중외체. 与耶龙可以念参龙军委先不看着了你建安提醒路易就是够念呗空气东南为路线还将忙不起了家计忙做出你不能忙不起路线提大家托干起龙不能行培育起冷龙抗赛的跳跃不是别呢空气气透明路线故你耶龙熊了别把这格子球西边路易区别就是够出念俺最空了就能连忙连送路线呢，把我冰松他，刚刚那么，沿着干嘛哩？这位爸啦，年年婆娘来说吧，忙干几个，俺就俺就作为人民超出全年，年纪那位王培学他，一个现在卡地买到家产，总都就业不是。听这松藏，听地里村他，隔壁先么看出来个，年纪一往超别，路线是你卡起，人民心规矩学军别。那最苦心那年路线提大娘都能给年纪提别路线给就够提大他他同爹身边落单云中也呢明的肯入了七天躺着什么空给连别路也去不提大了用日期能够提三月困的躺不茶囊明之里在他恐怖谁当撑住这么害怕过你一路熊了陪伴了个子秀过年瞧我那么多用户面对秀我俩先不看出来的借同名路线的过年沿路熊了陪伴了个子秀喜欢的见到了

帮因没到压个帮了写个切下我已记被迫于养着熊了下雨。想不了养着根本联系为路线的先说呢。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天然气抗生对不对与对空中来生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天然的机构的生全阿江讲APP 提南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推给里前亚生全可是云听云南按照推给里前生全呢为了亚天然气老多卡巴掌狼狗落泪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的堂云听协会也以给他建立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您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普利南初级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按照云听南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那路里啊，所有么子里啊，热点的。但一年里，俺让里啊，真的跑遍这里，是呢，俺让给居住出来当然没别的，娘做的还讲给，请不起去。俺南西青阳中，但一年里，俺路中嘛见呢，俺爹要嘛的是这，从小。大大的，日本南边的青阳路，村子里开发的蛮久呀，叫我起码的就要一，拿了人也连得从。
1: 古兰路这呀，收费这里呢，所以给那些的干了的路这里啊，看的下面多。但是呢，小区全部几几率怎么着算还讲给钱不的？但是呢，古兰给金章给地道部给，啊，干的这些，苦力的啊，刚刚有吧？啊，你这里呀，他提出芒果金那边这里啊，新的古兰给，着手那路里啊，他没先给俺罗他们几个塞给，一个的这些，咱拿下。古兰小区那位给你们提呀。 啊，黄金烟云给六朝当，给南昆州啊，不让咱了呀，那边买菜，啊，你估计还想给钱不就吃下？这场各地的客人问的吃些什么，什么叫还想给吃不？提不买菜，等都什么了了呀？俺啊，讲不当，只为啊，他过来，我们几人，哎，在这几逛下，六朝那个松叶里呀，但这内地我们吃些什么？啊，客人跑过来，但一年里提客人给，他们当年都得有这里呀，条件经济条件，你说吃不中。
0: 我们这开始的上班，人住给车务室给金牌刘超给办了，但人不送别给王不远见了呀，点给钱了。不然个俺们那一年里，那次有一次苏干的呀，人大日些，随便去过。刘超给宋艳丽呀，但俺让给去罗马的也接的，你怕么你？今晚给是俺呀，全大到女不是去穷死呢，可是云南里呀，提前说给接的里头，还得是的上班，云南给那么些的，俺们那个苏伯呀，全部要的些，送下。
1: 六百多天白接的呀，刘巧给宋艳丽呀，他忽然培育多了这啊，恰恰三对前头多啊，忽然我那些是弄英语的，连着看的那些做下月的，这做这相当状态好的，不错呀，基本给英语给了真的那些老给你是这送下。但忽然里呀，忽然那边的嘞，他真的忙不得个自己，两个忙不得个自己，主要用真看的是这对上班六巧一，但我来什么老了呀，我才给他们就是也用个什么的，第二。 如果家里开了手机上班，俺们起码经过车被接的，你就等着你。俺们那车上老短途接不接？第一个啊，什么都全部有。俺们那车上是呢，老早的个子里头上班，这个第一站给什么看的？老早群聚人别个，没垃圾，全都有是些，松下。到第一节里啊，车主给你那里，湖南里啊，面对学校，加几个？我啥给？等到的突突个的，我就用个的，俺就那起来了呀，面对学生，这段车不接多。 六点几，花样大，干了大，六点出去，果然别的，全部都只为那路了呀，下不得我那吃些什么，拖欠那学业是些，松下。真个两个，天地地灵个灵犀是被雷神的，就算大些人，那么两个给木头都中央龙天年天就六个，不给他们给雷神先打开那么些了嘛，两个随便吃。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비 가텔리 제이

0: 직균속배두시땜볼주
1: 양균렁부사바람배배균
2: 今天那么错天界古坎上向了集团错别都是颠簸组将军冷不撒巴别别各级别七地里程序仪提人为了能说好好提重结局秘书吞共他基础跟送协序来团主板先了人文民主为普遍冷水组别过些热闹
3: AI
2: 居民研究突然撒别
3: 我擦
2: 天界观看上那你没特别努力念准吧
3: AI 这么一
2: 其他呢你念准学别的前世就是个事年前能说呼吸好体重期心情随准错别秘书吞空别来吞没那无寻期呼吸好体重期秘书吞空他即做跟宋协区从前途着陆日记况起他这里九年岁着陆你九年宋年阿牌来国的民度铁矿年岁一个比外年岁给看给他来九年岁行前国别人民所归给度他这人民铁大仓位一切嫉妒等这单元俺岁起来给哭不羊都单元季谢语忙错给小区两年拖着东西体内呼吸好体重期给秘书吞空他即做跟宋给普遍冷水就去他拖着东西也不是呼吸好体重期给才是拖着他扯到历史动了他冷水做不他想必也不是为地位连接了明年重给勇气秘书吞空他即做跟宋跳空之组前的忙错乔王位冲在了西楚内乔王主格先了人王民居为七段差距三段昂别的小区逐土不念逐地瓦塔逐掉吧出一点吧借给超速悠悠归地忽大单元蓝水接触前年秘书吞空他即做跟宋小区提先王唐林年人归昂三千四位牌军斗主悠归地东瓦塔乔王主格先了人王民居别冷路去蒙西电土东起呼吸好体重期给撒空西部陈氏他亲前年我是特别那天具体切不是如果你给那天去蒙西脱离归初恋特朗小动迷途不谈西前归别人不扭进去哇西去吃炸米蛋哇第前来给我吞着米蛋哇西顿小叔西擦米蛋哇说跳空千不顿去我是特别那天送给你书这股巨人点别啊西去切不谈他第二期的卡出的顿就顿去日日行行住前年虽不是马拉了点年老年怎么生气日需正心难错第二期切不谈但是行

不谈。罗提到我阿爸外宿里过促进，进入你东家面你所住，罗到我家爸里住几年就自由不是。忙出他，忙心着我他，忙心恐怖着我的。因为罗先生长期看迷茫退出，原来我有健康期迷茫的娃，前边偏见给三路老人顶受到我他，忙出瞧我母亲，南张开亲戚迷茫退出给退迷，点小片年，他去前边冷路吃药年，贴点动画，冷路见他，前点见。

0: 对其我看所其具落看规矩切的罗密切切记现在超用你舍不得落在中美记罗密古典的中文你了偏不脱不切的总控罗密表现脱为批给其蒙西点播
1: 丁都是即宋语吉姆萨拉总团结国热亏穷期脱到欧元天干期主人管制更期听我恰不碰不谈提不夹不谈其余个等着记听个语他在那天提大别的他去突越级写不提突然应不催罗曼期生顿催语记录你东亚米主流准备亏穷体呢我们你国土给他区别那天越别亏穷期的让我不不起我谈头顶你出走吧东朝应不恰不说今明人民期那天忙大几个从没错那岁没的话岁语迷茫推作给推米点秀旁列他去区别操作出版店的亏题接了你懂假面你色处略总用其亏穷你不给狗狗情况俗语他家阿列明年讲起亲为了感染出不谈东南撒不定话南为亏用吧撒东土南块就是所随便托康宁别那么别的撒几千语总体用其人际前的门为国七七东当我提到康把大部顿就顿而离了参我谈推荐七东国家甚至说你给崇明阿东顿点还怎么了偏不妥吧狗狗日日参吗崇明日去我们里去我休息关于更替俺去为国七东还怎么里对面的行亏穷三家切不谈你什么区别对抗起比赛脱了修亲情不谈抗别人当然盘鱼及送鱼不谈况起脱定年出地家吧问过脱不年三我东南朝我祖辈盘谈果然南开始脱不年离了仓位盘仓们忙错起鬼谷坦仓别问问静静起忙心独贵几日及送鱼不是七年用为连密谈连续密度别修了三把明用我西起我也年去呢对抗与不谈对于也不穷我力气破价给三顿西西某日总体给连生心体破断对抗南站呢日故体连叠起团结成为团灭点秀旁年忙催南站点击切不西西却蒙为国七顿东岸的单位组军且于途蒙西连着仓门里住心不谈托在唐国出席作为跪地点地穷年出席点了对面谈参别对抗恰在你的追女与不是南站天忙错给土国七岁七别对内给干年年国祖的民忙推作给推命得心谈吹过对不谈点秀旁年点击七八举人七步得归七不接七不举祖军行迹对抗了干年与别错起年民拿看不前年对些看不与不提对句参别求诉问之越土不切就是路归南国落给南最么他爹爹七别扎车马差不谈过杨家土不命天年七爹总七爹重叠东关地区去重民气贴给农村实施七爹总去突然开穷忙步提得比能去大土通就语听了重民去心车七别路归南国托子抗亲南尊我谈抗穷去路归七年路所被外面经验卡机他在吹过国气麻辣穷穷时期别的词语对中有切题罗归南块罗给南村居实际车龄土够根据您的当年罗给国家密度板块具前密度的阶梯您个中子年点过切轨总永俗人际前的吹过国气麻辣切动亚面你说这些制作切不谈即对罗索这些推进度制作切年忙错给甚至七岁区别点价给乔瓦南罗地区给乔瓦西度有余聪明军点起日需南站提民忙推作给推米点秀旁年团结切不举取得穷节的点价切目松用切语忙催乔王文给南站开清给民忙推作给推米点秀冷路尼长期归给民忙给让他让去切别冷路麻辣推过仓的东岸塔使令最用给偏女切入东位三对切得起日
2: 扩了第一托了米同居了解决咱们错话给些语先当民主为其他尼体味呀，许多穷。所以南北托年做聚谈，所以南北托年艰苦了吧？所以南北托年酿酒，所以南北托年喝醉，所以南北托年感情，所以南北托年不对温酒的气度别不起。铁蛋酿多。中国第一人你给南北托年天热不见温度一万的气中国南北天热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见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이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中处断绝起，陆中处也该勇气，陆中突出，陆中突出。
3: 现在能错，人家公公不散，他当我那最先个做别的阵地呢，俺做中央农村年轻，只给立功，别给成龙托过的水边，老将推举这边的亲事，天天去了去哪里呢？
4: 习近平去，突然在被中国开除电笔，基础人路去广北老将集团南去，每个小学机构用完，批准了呢，规定党规被国体三等时。
3: 天，明日加他堂，也可机构用前提，可叫全部堂，电团全部，忙心，但是这些事，每个二百多机构参观了，机构车间统一饮食。
4: 天宁我你周围批人去，陆局去缺当谁了？突然在变呢，中华民族给他来不及用完，国王去浪子干饮食。我你给中国话谈，我看清南去，中华一不住用去，推木脱了呀。民族去来国千百人的苦土里不谈，陆局去批叫千百也团结，推木脱。
3: 我年去，这我的呢，是为空白用下了规定单一趟，每个机构用完，批准了规定的动物批示。中国几厘米别在团体呢，我年去，这为七十几门西西时，我年去，这我是为空白用完呀，规定动物呢，且早晚有不定呢，中国几厘米别在团军工结果的时，我年谈的怕了呀。
4: 解决了没穷没干，中国台湾谈，我看三千人的车站，开车带你呢穷没有些时，我年年给科技给我公里啊多不谈，我年去搬到南边，每日几银币，六个去团购谈，这不是门市谁啦？给我带你穷有没些时，中国几来没别在团村边，可你路我们进几团去。 我年去这位在位，我屋顶去三百人的签约人啦。第二，我年去这位西位矿边用瓦，卡地顶的级别，刚你进的是。第二，那刚是签不谈，台湾人呢？中国籍去我公司多不谈，我年去这位第二，给口谈，给个派去这位名啦。中国籍谈，台湾籍去这位样明白三百多元是。可你来，我们进几团去？
3: 六个团员开了一趟，我年中国籍了也多吧，我年籍团全部呢。我年话了呀，另外去多趟，我年去搬到村里，新过了七百，那团全部团里，他去吃土鸡精。台湾去西单趟，坐过康熙医生，甘肃趟吃我七八呀，过更有米西。我年去这，西湾矿边永久太阳，我年去搬到村。
4: 推木托里亚规避动过不疼，我年去搬到村也定期，推木托里亚孙家去过了。我年去搬到村，推木托里亚娘舅爷去过些时。西湾几久的呢？这娘们看俺呢，村民去不疼，推木托里亚几久用完，村都去不是。我年怕了呀，对于人我那边，就是去到我们村边那段地呢，我年去这话，矿边用完修建所谓。
3: 作为工业进步堂，那团体每日内每日属于呢，有人没有不些事。我年去搬的长满青藏机器没不堂，我年去团大游街，我年去搬的青藏去团大银币，那么去最多的去他就去过些事。那么年去。
4: 台湾取消人的取消前年，十月19日，来临这个苏东区。安全公益区，七十年团堂，每个十月19日，平日规定单位年团过了一年，台湾启动学堂，筹备课堂，每个人节谈领域七八堂，三家之内，给别土七八，基础期，原金集团员七八节前提，七十全面来规定当地有时。 安全昆尼路原金集团群众集团台湾上进力量我管级别推门期七十门市脱了我年期西单卡堂列这卡年推测人心期明年文章前提我年期这瓦堂每日期忙碌别过了呀忙碌过年春梅结业堂丁色比较堂我年期这瓦西围空别用完呀 规定单位贴了，人物人心气，规定几句，全国一年团购不是。这个年，陆军去拍照，请不谈团圆别，杨特别人不是一么谈。台湾人在年，陆军去拍军团，亲戚老有别，快为人不是一么事。明二日呢，台湾人在去读书堂，第一呢别为开车去过看你。 我年去这话，西围矿边用的天气，几个持续提示。台湾人进去，我年去本地玩了呀，昆山塘，看点用完呀，人工去不塘，也可给台湾塘阿公吃啥了呀，女子单呀，台湾出个去西的塘，店里里呀都是单呀，我年去这话矿边用完呀，给金所借了点钱，我年去本地拍了呀。 女子一人手部短瓦里，先扛呀用个面皮。俺去给个皮当完汤，俺空恰在一人落车店铺送用车的，给客开车动物，路过去脚杆停着，脚车店里去多久个面皮汤，南北坑中去台湾让进去，开车切过呀，跑动坑中一人店里一人脚土脚个面皮。 中国为中国玩儿没出米家洼地，俺做拉萨水米汤，湖大白塔区呢，是的几个区，端庄军队一个月时，陈秀米这边开了米七斤，过年去吃的有在这边，当可以呢，少着钱呢，其中都是去提取钱汤，台湾人进去开这冬天用些汤，第一呢，别为开这吃过呀，米不来，台湾本地也米不点的米不是。 俺去南北坑中去台湾人参级别，看这去研究秘密单位老多点不通，定取什么？女婿当年就有时，俺去秘书养荣华堂，做个康养荣华，西单康养荣华，台南养荣华人呢？南北康养荣华阶梯，中国阿公给设计康养荣华时，中国内看这东角点的就个秘密是。 我年去本地里，来往几途车位，东莞级别本地一么汤，车军级别钦赞级去没么事，搞不你不去不汤，中国外中国外绕上去过。我年去本地钦赞级去，民营级别到我送你，台湾去他的几座人路汤，本地台湾外出外给他俩进脚去过不汤，感谢前辈批给去，苦个天，没团年，我有俩。
3: 远的台湾话谈，念不就去过。我念念这硬批给丁色平话彻底，西围几个用位，门西点不是定过。我念拍去边疆念来了呀，那么路尽头给我规定当地。我念推门去，创设社转堂，中华民族去边疆改革动物批示。我念念，山东桂菜一能山东千年，边疆谈牛总去念来平均山东谈，门西这个平均之土。
4: 牛公汤、团孔、平均一能块牛汤，连日去七夕平均、鸡汤皆用切割。我年去时呢，六十汤，面具确定去两来汤，基础跟送汤，几位团孔去两句两规定当地。我年去，天气色归冷，也能恰跟从别色归去，现在几位小区张娘进汤，滚平间，得对间解锁，九娃也能解决一年切割。 我年去本地村，中华医培训水军训练推木脱了，军警姐姐，杨太贵路过去到我堂，每日去到我，给个给到我姐姐提，几日半夜露宿家过不堂，每日去人头露不起头皮冬瓜。

地域人不一样，镇内的特区差不多七百几，全国陈皮罗山区镇我所住的呢，西罗区，西部米西东团结游行，苏龙哈乡官兵那些团结的，聂荣从头罗山区镇去拉布松为陈皮去新的土围查拉里乡聂荣从密码听讲的查过是。 小巴的罗桑区镇铁道都参拜了九年，年纪给两个车不错。如果拿起罗钱呢，他把了空气就是卡松竹十句接不当。年龄他忙年给就是一个年度主机员中，来给这些马路店里面动活了。以前日日他趁着持续日日，冬至七天日日前，俺先送你西藏啊，出行又不是。 罗杰发展提供，控镇内的特色进行约吧，水江稻米土。对于人不如，拖着苏龙米的为苦力车头，两个菜里给我几块片，控给留了一那人皮那些泡。天气持续几个控给车把了萝卜头那素差不多呢，我到家务就容控给趁着持续吃上就没这盘土里七八单，他让啥他也接我时。 年度二十四六，当我九八日，镇内普遍大街连续行行，男家淘宝单空给天价的两个摊，错完了就到单位时，小区当自救所住，我这俱乐部接，接近你对我几个情况谈，居民拦不谈，你没过吧，多谢三米多吧，说不干吧，这批吧，那手机那我说，看了呀，各都侧面当我时。 罗杰哈桑不认，各都前辈面具接不住，罗山区人给年纪都都亲面面，王家特东对于人不面少我大，推个托他这几个月，你上面看罗铁平啊，留不下面推个谁严重，况且田中部长也明白了，连那托七十六句，当个七不是，陈刚给当作业。 空气设备年久了些年，对这个来个中年为年头就是兼容。空气人工啊，干那的用这些为就是最利于人员需不是？我做他电送电力，就没给他们三六零全的些些。年当交通路，老那设备那些部门，老三确认，恰恰先被年龙从陈刚头来不是？ 接种第二位，培养当到初二七一年七八点的空气各地的上班，身体脱离啊这边，他们自己人。各地的上班持续停了，除了免费强烈感染人不如救命，我讲空气这边，趁着持续行动而行，拆除了卡西奥西。空气在我西人都盯着做呢，接着把他念到周边头两个学习。 况且，贫穷啊，周边三年有个强的，接种给他念的，成功能给免露宿，就让接不是。年头年纪大，老到老子去，我就接人。看老那选别来接年头不是呢，忙做给六开巧别，密码真不许多交人。年老年，啥子些了，每张忙不明白是影片，就是出高单，接着高啊，通知高啊接人，今年头就六月了。 西林区持续督促将当地民兵、罗山区人民绝对的接完年，趁着通知级别发单，趁着错的十九级别年，先是一日职位发了，加上七八个级别职位年，通过老领导的把守，忙对持续给两年水平艰苦的预备单，罗西部罗忙对学习，你家送就下子，他就他弄节约。 罗教松时，西林都西出行，罗教松时，忙了呀，相对学堂。罗教松时，亲自尝下了学会。罗山区人民，忙做给提督落了呀，点不容易的，见到他，就是人民心思我大。我亲戚去，恰巧提到了关键，我就同你，我就说，从人民贫穷穷小不大，从今人民居住变慢，常用给贫穷陈皮所给，实际三年头一个时间。

0: 伊呢，村间采集的下了。嗯，说不定呢，南下屯间屯间巧的呢，超级水机去往做七百多万。嗯，屯间十个古迹国家的呢，南下屯间里呀，跨完林巧里呀，最不穷伊呢，能跟去跨完林巧到这些个国家的下了。
1: 啊，那是。
0: 嗯，南下屯间里呀，这些个巧伊呢，你也有的。嗯，南下屯间屯间巧里呀，米片别这些个古多了。
1: 嗯，南下
0: 屯间屯间巧了呀，米片别这些个过多了。啊，嗯，南下屯间谈南下屯间米片怕了呀，集团没出名呢。南下屯间没别的，结果不记得下了。
1: Let's
0: 嗯，屯间十个国际国库吧。嗯，按照前面的呢，用着前面那边团呢，恰就年间立住前面呀，拉起追究，三只车有余呢。嗯，恰就提立住前面的，嗯，按照前面呀，记住这段全球多了。
1: Let's
0: 嗯，团建我不得呢，托他怕了呀。看个主人难图，想些今年就拆洗春节，怕瑞包也穷困水平呢。嗯，建设跟着呢，苦过不起了下了。对呀，谈不提呢，看个下巴也看一见，没如夸张起呢，准备钱吧。你不得呢，看个下巴谈，这娃有别，同我看见三心图呢，把三钱吧谈，嗯，你去专门端着钱吧。
1: 嗯，
0: 嗯，说不得呢，一段片外再段谈结尾。
1: 才去现代接了下了。嗯，今天团建我不就准备接的呢，托他拍了呀，看个小人难图，嗯，先别从那去上网一年着，生送去过别七成现代的呢，嗯，看个桌面里呀，马代把七十三，外面推呢规矩切球明多了。啊，
0: 嗯，从那去上网一年着，七成七十三。
1: 也那外面头一呢，规矩切记，怕瑞包也穷困水平呢，建设简直苦了过不去了下了。到六月份前，看见女员工去了呢，听见团长我表居民那边男的些，听到那些别看见了呀，准备团里内部他们一把他，因为呀，这阵给老师点别去一把，也那他大把都老师抽点下一把呢，天空是做不到了。
0: 那是。
1: 这阵他认真听说给点别他呢，看见结果了，确实怪不说人，走路。 如果把伊呢，点别皮子经过他，这确诊拐不少人走路没住吧？伊呢，看见了个别各种学校、云间这边团餐堂，他个内心只有团餐给女娃儿呀，学校没得吧？伊呢，确诊学校人走路住过别，他大概云间没住吧？伊呢，跑了一步，天涯街云间铁蛋街外，跟着苦苦别人多伊呢，断桥多了。
0: 那是。
1: 这里面他甚至也听说，点别他呢，去看看各处大小区，确定说的那组里啊，确实拐不少人走路住过吧？伊呢，况且也能真给点别的见了，这多了。
0: 那是。
1: 今天这团长，我别居民说不听去，往面列这边列这边区域的米米多呢，看见下景，列这边区域的米看见温江拉达的七个帐篷面呢，对这一米拉达的七八趟，连七八一呢，看见。 集中给开林七八人呢，这个多了。
0: 那是。
1: 听那些团长，我别居民说不听那些，村民村口推着把门呢，村民明白珍珠给金龟里边往上来给那下边看见呢，对这米的往上来给我写吧，写个不批，推着不下去的，这就有把汤，下边看见村民们呢，村民明白珍珠了呀，你不吞吧？
0: 那是。
1: 团长，我别。 居民阿不点那些，他大概日用开封来给那下边看见女不呢？这种地，栗子塘边、柳竹边、沙街松柏塘、栗子塘地，只有点别不得了，天气奇怪了，日用开封来给我看那点呢，看见最著名吧了，你说呢？这出名度了。
2: 那是。好么，提前让你阿姆拉里亚，赶紧安排去苏州去，给最最阿有。俺去罗里亚，俺从这个来去，得差送那车着水果啊。
3: 俺的爸妈尼，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土给开发又别说了许多。
4: 阿姆拉，既然你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3: 俺们抢不给不进，你们开些钱数，一年让心这钱有三件，让你来买。
4: 俺的爸妈尼，创业的几年有呢？俺最怕了呀，土给开发了，你们开些又别哪万多？
3: 爸妈谈的给俺们就去吧了，土给开发了可难用。
4: 阿姆拉，既然下个月不对，年年都收着。
3: 俺从农民伢们做起吧了，土给开发了，可耐用。
4: 巴拉达阿姆拉尼迅速推着推着招标，
3: 爸妈儿讲的只话了，土给开发了，可耐用。
4: 巴拉达阿姆拉，俺做啥么老用意？
5: 波拉波拉。

0: 三个那么错，谈的林建林三百年，中央龙津人间第一个立功业，推开龙津市，俺做的林建林三百年土气结束，林建林俺做林三百年土气结束，林建林生意母体俺做林三三居是话语，生意给林三规矩卡相似，天涯出最初不难对不怕，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林三东脚谈，出最端不难解不怕，三脚林三东脚。
1: 秋子，夜不能过别怕了，明日养眼些别日子来怎动脚？秋子过不能脚不怕了，看个秋天来怎动脚？秋子过不能脚不怕了，俺们个秋天来怎说动脚？秋子脚不能脚也别怕了，俺们个秋天来怎说动脚？秋子脚松不能脚皮别怕了，明日养眼些别日子来怎动脚？秋子脚皮能脚也别怕了。
0: 听人家领些说，气质来真动脚，就算将俺那脚臭别怕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来真动脚，就算脚臭不难，脚断别怕了，生脚来真修脚，就算脚断难脚别怕了，明日养眼些别日子来真动脚，就算脚断难脚骨别怕了，老不将给腿臭这边来真动脚，就算脚骨难泥臭别怕了。
1: 看个秋天来真动脚，就算你说那你说正也别怕了，俺们个秋天来真少动脚，就算你说正也难，你说早送别怕了。听人家领些说，气质来真动脚一边，看见那铁达三线能举日话语，看见什么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坚持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2016年1月12日，对我们党来说，外部监督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讲，还在于强化自身监督。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创新管理制度，切实强化党内监督。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强化党内监督的核心。当前，党内集中不够和民主不够的问题同时存在，有的软弱涣散，我行我素，各行其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不到位；有的独断专行，搞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党内民主得不到充分保障，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受不到有效制约，不能你有你的关门计，我有我的跳墙法。强化党内监督，必须坚持完善落实民主集中制，把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有机结合起来，把上级对下级、同级之间以及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充分调动起来，确保党内监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第一，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管和治都包含监督。党委监督是全方位的监督，包括对党员的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工作。党委要任命干部，更要监督干部。纪委监督重点是履行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责。党内监督是全党的任务，第一位的是党委监督，不能一谈到监督就只想到纪委或推给纪委。我们党的执政是全面执政，从立法执法到司法，从中央部委到地方基层，都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我国公务员队伍中党员比例超过 80%， 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党员比例超过 95%， 因此监督国家公务员正确用权、廉洁用权是党内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要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现行党内监督条例，监督主体比较分散，监督责任不够明晰，监督制度操作性和时效性不强。要围绕责任设计制度，围绕制度构建体系，强化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做到责任清晰、主体明确、制度管用、行之有效，并加强同党内其他法规的衔接，把制度框架确立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问责方面查了一些典型，体现了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职必追究，推动了两个责任落实。当前的一个问题是，抓安全事故等行政问责多，抓管党治党不力问责少，问责规定零散，内容不聚焦。要整合问责制度，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 实现问责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方式的制度化、程序化。行政监察法要体现党中央关于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中央纪委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两项职能，对党中央全面负责的精神。监察对象要涵盖所有公务员，要坚持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扩大监察范围，整合监察力量，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强化党内监督是为了保证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化国家监察是为了保证国家机器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强化群众监督是为了保证权力来自人民、服务人民。要把党内监督同国家监察、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同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审计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等协调起来，形成监督合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二，强化巡视监督，发挥从严治党利器作用。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明代以后有八府巡案，走到哪里捧着尚方宝剑，八面威风。我们的巡视不是八府巡案，但必须有权威性，成为国之利器、党之利器。推动巡视向纵深发展，根本在于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要重点检查被巡视党组织是否维护党章权威，贯彻从严治党方针，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是否存在党的领导弱化、主体责任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等问题，督促其担负起管党治党责任。要以党的纪律为尺子，重点检查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着力发现腐败纪律作风和选人用人方面的突出问题，更好发挥震慑遏制治本作用。要以贯彻执行巡视工作条例为契机，提高依规依纪巡视能力，推动巡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巡视全覆盖本身就是震慑。中央一级巡视对象共有280多个单位，目前还有100多个要巡视，任务十分繁重。下一步要完成对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巡视，实现中央部门全覆盖。要继续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健全组织领导、统筹协调、报告反馈、整改落实、队伍建设等工作机制。要创新组织制度，内部挖潜、盘活存量、充实队伍、优化结构。要创新方式方法，使专项巡视更专、更活、更准。对巡视发现的问题和线索要分类处置，注重统筹，在件件有着落上集中发力。纪检机关、组织部门要及时跟进，分清问题性质，所有问题都要有明确说法。巡视发现的问题，根本责任在被巡视单位党组织，自己的问题必须自己买单，不能发现问题后还当看客和说客。对巡视整改落实情况，要开展回头看，揪住不放。对敷衍整改、整改不力、拒不整改的，要抓住典型，严肃追责。巡视组对发现的问题，要挖出深层次原因，提出意见和建议，督促被巡视单位党组织堵塞制度漏洞。巡视发现的诸多问题，除历史和主观原因之外，客观上是体制机制不健全，特别是在管人、管事、管资产方面，制度缺失和制度执行不力并存，监督手段和监督措施缺位。要深化监管体制改革，切实管细管实，做到有力有效。各省区市党委要加强对巡视工作的领导， 确保在本届任期内实现巡视全覆盖。省区市党委书记和中央部委部长主任、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书记对巡视发现的重点问题要点出具体人头，提出具体意见，不能点个卯、表个态就完事。第三，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毛泽东同志说过，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邓小平同志强调，在党委会里面，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生活总体上是积极健康的，特别是经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内政治生活更加健全。同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政治生活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现象还大量存在，一些党组织和党员缺乏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的勇气，这既害自己又耽误同志，最终伤害的是党的事业。批评和自我批评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是，自我批评难，相互批评更难。难就难在为人情所困，为利益所惑，怕结怨树敌，怕引火烧身，说到底还是私心杂念作怪，缺乏党性和担当。反听之未聪，内视之未明，自胜之未强，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要敢于正视，主动改正，对别人的缺点错误要敢于指出，帮助改进，对同志的提醒批评要闻过则喜，虚心接受，自我批评要一日三省，相互批评要随时随地，不要等小毛病发展成大问题再提，要让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成为每个党员干部的必修课。这两年，各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质量有了一定提高，但走过场的问题仍很突出。民主生活会要及时开，遇到重要问题或普遍性问题，需要集体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就要召开民主生活会，把事情说清楚、谈透彻。有了群众反映，街道揭发检举，经过查核，却有轻微违规违纪行为，就要让犯错误的同志在民主生活会上自我检讨，大家批评帮助，共同敲响警钟。对巡视反馈的领导干部四风问题和违反廉洁纪律问题，要在民主生活会上进行剖析批评，提出

0: 整改措施。上级党组织要加强对下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督促指导，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和水平。第四，抓住关键少数，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一把手违纪违法，最易产生催化连锁反应，甚至造成区域性、系统性、塌方式腐败。许多违纪违法的一把手之所以从好干部沦为阶下囚，有理想信念动摇、外部围猎的原因，更有日常管理监督不力的原因。领导干部责任越重大，岗位越重要，就越要加强监督。严是爱，松是害，各级党组织要多设置一些监督探头，使一把手置身于党组织、党员、群众监督之下。上级对下级，尤其是上级一把手对下级一把手的监督最管用、最有效。上级党组织要多了解下级一把手日常的思想、工作、生活状况，多注意干部群众对下级一把手问题的反应，多听取下级领导班子成员对一把手的意见。党员干部可在党的会议上和干部提拔、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等环节对一把手实施监督。上级纪委要把下级一把手纳入监督重点，发现问题线索及时处置。同级纪委要定期将同级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一把手落实主体责任、执行民主集中制、廉洁自律等情况向上级纪委报告。平时掌握了对下级一把手的反应，就要及时报告同级党委书记。要健全对一把手的监督制度，完善领导班子议事制度，对集体讨论事项，每个班子成员必须亮明态度并记录在案。要建立干部选拔任用问责制度，做到谁提名谁负责，谁考察谁负责，谁主持会议讨论决定谁负责。建立领导干部插手重大事项记录制度，对违规过问下级有关事项如实登记和问责。第五，纪委要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找准职责定位，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纪委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是管党治党的重要力量。党章规定了纪委的三项主要任务和五项经常性工作，概括起来就是监督执纪问责。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委聚焦主责主业，持续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推进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创新，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旗帜鲜明支持纪委开展工作，特别是要加强反腐败协调机制建设，把反腐败协调小组的组织协调职能做实。各级纪委要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找准定位，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开创纪律检查工作新局面。各级纪委要带头遵从党章，把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对遵守党章、执行党纪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反党章、党规、党纪的行为，坚决维护党章权威，做党章的坚定执行者和忠实捍卫者。四个服从中最根本的是全党服从中央，各级纪委要突出加强党的领导这个根本，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要坚持不懈纠正四风，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推进标本兼治，不断取得工作新成效。监督别人的人，首先要监管好自己，执纪者要做遵守纪律的标杆，各级纪委要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纪律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保持队伍纯洁，努力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宗璞的散文《西湖漫笔》，由姚科为您朗诵。
3: 平生最喜欢游山逛水，近几年来很改了不少闲情逸致，只在这山水上头却还依旧。那500里滇池粼粼的水波，那新安岭上起伏不断的绿沉沉的林海，那开满了各色无名的花的广阔的呼伦贝尔草原，以及那举手可以接天的险峻的华山，曾给人多少有趣的思想，曾激发起多少变幻的感情。一到这些名山大川，一滴胜景，总会有一种奇怪的力量震荡着我，几乎忍不住要呼喊起来，这是我的伟大的亲爱的祖国。我要说的地方是多少人说过写过的杭州。六月间我第四次去到西子湖畔，距第一次来已经有9年了。这9年间我竟没有说过西湖一句好话。发议论说，论秀媚，西湖比不上长湖天真自然楚楚有致；论宏伟，比不上太湖烟霞万顷气象万千。好在到过的名湖不多，不然不知还有多少谬论。奇怪得很，这一次却有着迥乎不同的印象。六月并不是好时候，没有花，没有雪，没有春光，也没有秋意。那几天有的是满湖烟雨，山光水色，俱是一片迷蒙。西湖仿佛在半醒半睡，空气中弥漫着经了雨的栀子花的甜香。记起东坡诗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便想东坡自是最了解西湖的人，实在应该仔细观赏领略才是。正像每次一样，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几天中我领略了2个字，一个是绿，只凭这一点已使我流连忘返。雨中去访灵隐，一下车直觉得绿意扑眼而来，道旁古木参天，苍翠欲滴，似乎飘着的雨丝儿也都是绿的。飞来峰上层层叠叠的树木，有的绿的发黑，深极了，浓极了；有的绿的发蓝，浅极了，亮极了。峰下蜿蜒的小径布满青苔，直绿到了石头缝里。在冷泉亭上小坐，只觉得遍体生凉，心旷神怡。亭旁溪水淙尽，说是溪水，其实表达不出那奔流的气势。平稳处也是碧登登的，流得急了，水花飞溅，如飞珠滚玉一般，在这一片绿色的影中显得分外好看。西湖胜景很多，各处有不同的好处，即便一个绿色也各有不同。黄龙洞绿的幽，屏风山绿的野，九溪十八涧绿的闲，不能一一去说。漫步苏堤，两边都是湖水，远水如烟，近水着了微雨，也泛起一层银灰的颜色。走着走着，忽见路旁的树十分古怪，一棵棵树身 虽然离得较远，却给人一种茫茫苍苍的感觉，似乎是从树梢一直绿到了地下。走近看时，原来是树身上布满了绿茸茸的青苔，那样鲜嫩，那样可爱，使得绿茵茵的苏堤更加绿了几分。有的青苔形状也很有趣，如耕牛，如牧人，如树木，如云霞，有的整片看来布局宛然，如同一幅青绿山水。这种绿苔给我的印象是坚韧不拔，不知当初苏公对他们印象怎样。在花岗观鱼看到了又一种绿，那是满地的新荷，圆圆的绿叶或亭亭立于水上，或婉转靠在水面，只觉得一种蓬勃的生机跳跃满池。绿色本来是生命的颜色，我最爱看初春的杨柳嫩枝，那样鲜，那样亮，柳枝一摆，似乎蹬着脚告诉你春天来了。荷叶则要迟钝一些，初夏则更成熟一些，但那透过活泼的绿色表现出来的茁壮的生命力是一样的。再加上叶面上的水珠滴溜溜滚着，简直好像满池荷叶都要群媚飞扬，翩然起舞了。从花岗乘船而回，雨已停了，远山青中带紫，如同凝住了一段云霞，波平如镜，船儿在水面上滑行，只有桨声矮矮，愈增加了一股幽静。一会儿，摇船的姑娘歇了桨，喝了杯茶，靠在船舷，只见她向水中一摸，顺手便带上一条欢蹦乱跳的大鲤鱼，他自己只微笑着，一声不出，把鱼甩在船板上。同船的朋友看得入迷，连连说：“这怎么可能？”上岸时，又回头看那在浓重暮色中变得无边无际的白茫茫的湖水，惊叹道：真是个神奇的湖。我们整个的国家不是也可以说是神奇的吗？我这次来领略到的另一个字就是变。和全国任何地方一样，隔些时候去总会看到变化，变得快，变得好，变得神奇。都锦生织锦厂在我印象中是一个狭窄的旧式的厂子，这次去走进一个花木葱茏的大院子，我还以为找错了地方。技术上管理上的改进和发展就不用说了，我看到织就的西湖风景，当然羡慕其织工精细，但却想怎么可能把祖国的锦绣山河织出来呢？不可能的，因为山河在变，在飞跃。最初到花岗时，印象中只是个小巧曲折的园子，四周是一片荒芜，这次却见变得开展了，加上好几处绿草坪，种了许多叫不上名字来的花和树，顿觉天地广阔了许多，丰富了许多。那在新鲜的活水中游来游去的金鱼们一定会知道得更清楚吧。据说这一处观赏地带原来只有三亩，现在已有210亩。我和数字是没有缘分的，可是这次深深地记住了。这种休憩是建设中极其次要的一部分，从它可以看出更多的东西。更何况西湖连性情也变得活泼热闹了。星期天 游人泛舟湖上，真是满湖的笑，满湖的歌。西湖的度量，原也是容得了活泼热闹的。两三人寻幽访韵固然好，许多人畅谈畅游也极佳。见公共汽车往来运载游人，忽又想起东坡的一首《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形容他在密州出猎时的景象，想来他在杭州兴修水利吟诗之余，当有更盛的情景吧。那时是倾城随太守，这时是每个人在公余之暇来休息身心，享山水之乐。这热闹不更千百倍的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总监制吴清德、刘吉，总策划陈基流，总统筹韩平，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第四集。
2: 我站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啊展。
3: 哟，老秦，我这都好几年没听你唱戏了。
2: 哎呀，接手了深海一号以后啊，忙的是脚打后脑勺，哪能还顾得上唱戏呀？现在好了，老婆，深海一号上了正轨，只待火炬点燃，试运行成功了，我呀就能喘口气了。
3: 你是应该喘喘气了，疫情这么紧，我们都线上教学多少天了，你可倒好，动不动就往外跑。以前是青岛、天津、浙江，现在更远，动不动就是海南。
2: 就原来，哎呦，手机响了。喂，刘助理。
4: 秦总，英国采油公司发生了水下油管泄漏，引发了爆炸。
2: 啊？有伤亡吗？
4: 目前还没有披露伤亡数字。
2: 这样，您马上给我订张机票，我要去深海一号，越快越好。老婆，我有得请假了，国际大石油公司出了事故。全球震动，我得去深海一号看看。
3: 听你接电话我就猜到了，去吧，我拦你也没用。
2: 老婆，对不起，我走了。
5: 秦总，
2: 赵船长，
5: 秦总啊，
2: 周总监，孙总，
6: 秦总，
2: 你们怎么过来了？哎呀，
5: 听说了那个深海油管爆炸的消息。
7: 是啊，
5: 我们马上就想起了胖丫，我把船厂的技术总监也带来了。虽然已经交接完毕，但是这些天我们还会守在这里，随时准备维修。
7: 对，
2: 好，油井、能源站平台，哪个都不能出问题。
6: 是啊，秦总，英国采油公司发生的这个重大事故，

0: 我觉得这个事件给我们水下管道作业带来的压力是最大的。海平面以下，水深每增加10米，水下设备就要多承受一个大气压的水压。当水深超过1000米，海水温度也从均温10几摄氏度降至约5摄氏度，对油气管道的状态产生影响。到达海底， 巨大而松软的沙坡沙脊会让生产设备难以稳固着陆，就更不用提南海常见的内波流和台风天气。在这样的水温条件下，进行深水管道作业，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严格履行各种方案、各种预案，才能遇事不慌、忙而不乱。
1: 李青说得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当初青岛赵厂长 春节期间把工人留在厂里，非常明智。虽然当时多了一些费用，可是春节过后保证了正常开工。
2: 这个事儿，秦总表扬我好几回了。
1: 好的经验一定要发扬嘛。深海一号是国内第一座大型油气能源站海上平台，举世瞩目，它的安全生产更是要放在第一位。现在，管会桥接， 油气输送调试等等，所有环节的安装调试都达到了设计标准。下一阶段的重点，我要求深海一号所有员工不受任何事故的影响，各司其职，确保深海一号的试生产顺利开启，保证火炬按时点燃，用万无一失的姿态来迎接正式启动仪式。
2: 好，
3: 好的，
4: 同志们，
5: 好。
3: 老婆，我最近不能回家了。深海一号的试生产即将开始。哎，那怎么行啊？今天下个月七八九就高考了，你忘了？
5: 哎呀，我没忘。但是投产仪式，要向全世界转播实况，国家领导人还要亲自参加。哎呦，行吧，不回就不回吧。
3: 深海一号是国之重器，你能为他做点事，我也光荣。<笑>
5: 老婆，你这个认识啊，精准。<笑>
3: 老秦，海上作业一定要注意安全。能源站平台上的楼梯高，要小心膝盖。啊，楼下老师尤大叔说了，你邀请他出席深海一号的投产仪式，他让我转告你，他就不去现场了。
1: 在家里看实况转播，等出油气的那一天，他请你喝黑龙江的纯粮酿造的老白干，这是他原话啊。哎呀，老石油大叔，多好的老前辈啊！你先替我谢谢他老人家。哦，马上要试运行了，咱们以后再聊。哎，对了，青青回家，你告诉他，老爸很想他。
6: 在深海一号一角，那只远远伸出船体的银色管道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这里将出现一只明亮的火炬，它将宣告所有的深水警卫正常产油产气，宣告所有的水下管会正常输送，宣告深海一号试生产成功。控制室里，总指挥秦海，能源站总经理孙立，
7: 青岛船厂赵厂长凝视着监控屏幕，最紧张的是水下管道部总监李静。此时，现场又来了一位神秘人物。
8: 孙总，各路天然气盐管道已经升到相应位置，水下各管会运转正常。
9: 火炬点燃，10分钟准备。
10: 李总监，
11: 3号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啊！1本显示，F-2管道阀门无法关闭。
12: 什么原因？
13: 正在排查。冯总，您怎么来了？
12: 哎呀，这才多长时间，您怎么受成这样了？
13: 还能挺得住。听董事长说，工程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我想，也许这个时候，能用得上我。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软磨硬泡”的，医院特批我一天假。好了，先不说这些了。电路检测了吗？
1: 没有异常。机械动力呢？也没发现故障。
2: 再测一遍。明白。
3: 怎么搞的呀，方总？秦总，你是找到有故障的部位，我提议启动逐一排查的预案。
4: 要是逐一排查，这里逐一减压，特别是三号管道接口处，吃力最大。
2: 是，逐一减压，按序排查，重点是三号管道的接口处。
5: 那就开始。
4: 哎呀，这么挨个的排查。
2: 要排查到什么时候啊？就是啊，时间不等人，这么查他对上吗？
3: 怎么了，李静？哎，我们共事10多年，还从来没见你掉个眼泪呢。别哭了，关键是，在我这掉脸。 我还找不出来是在哪出的问题。深海一号全国大协作，从勘探到设计建造，5000多名建设成分占了7年，谁也丢出宇宙作业，最终赶工，来到了今天这一步。马上就要投产了，偏偏卡在我这儿。

0: 好了，李总监，您冷静点儿。
1: 李静，深海一号是全国大协作的项目，有了问题，也是大家共同面对，一起解决。李静啊，我们都想一想 F4杠2管道系统那么多的管子，是不是都需要全部检测一遍？ 你是管道部的总监，你最明白。应该是全部检测一遍，可是时间没有必要全部检测。前段时间不是都检测过了吗？
2: 是。
1: 检测过的，现在又没有故障信号的，可以略过。
2: 应该可以，但是就怕有什么疏漏。
1: 我看过你们操作。
0: 我相信你李静和你的员工，我也要李静你相信自己该掠过的坚决掠过，集中兵力对可疑部分做更精准的排查。李静，你们应该有分段排查程序吧？
2: 有的。
0: 好，我看在重点部位用排除法，好不好？一步一步来。其实你比我们明白。 你是专家，先冷静冷静，别着急。我知道了。冷静下来就好。啊，大家都要冷静，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唐代韩愈讲得好：“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要坚决相信。
1: 内行的操作，是不是啊？方总说的对，大家呢都活动活动，喝点水，或者到甲板上吹吹海风。咱们呢是在能源站上，而不是在水下，可以走走嘛。啊，这样吧，我们都先离开啊，让控制室空气流通流通。
0: 好，走。
3: 秦海和方总来到甲板上，波涛汹涌的海面，橘黄色的深海一号巍然矗立，蓝天碧海，海天一色，四根50多米高的巨大立柱压住了阵脚，16根粗壮的季舶巨指锚链稳定着所有人的心神。二人来到直升机起降平台上，极目远望。
0: 心潮难平，方总，哎，坐一下吧。好，我看你脸色不是太好，这儿风大。小刘，
4: 哎，
0: 去拿件外套给方总披上。好，我去拿。哎，我这身体啊，就这样了。方总，原本以为手术后可以恢复，没想到。 已经扩散了，哎呀，我放心不下深海一号啊！想着刚立项的时候，我们一起为一个设计方案熬上几个通宵，现在想想，真是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啊！
1: 是啊。 深海一号真的不容易啊！方总，您看，眼前这片海域，它曾经被外国公司定为无油气地带，但中国海油科研人员不轻易言败，终于找到了这片大气田。想想青岛船厂的日日夜夜，那些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焊工师傅们，想想两大组块合龙石的惊心动魄。 想想土航时遇到的狂风恶浪，想想水下接管的凶险海流，历经多少磨难，终于到了试运行这个阶段。可是，哎，现在这个情况，跟董事长汇报一下。哦，对，谢谢方总，您提醒的对。
2: 你好，秦海。
1: 董事长，我要向您汇报，深海一号的试运行出了点问题。啊，方总也来了，正跟我们一起排查呢。
2: 方总去平台，我知道，他对深海一号的感情太深了，照顾好他。啊，出了什么问题？啊，
1: 董事长，有一处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一时找不到故障的部位，技术人员正在排查，恐怕要用一定的时间，也许会影响试运行的时间节点。
2: 宁可推迟时间节点，也不可带病运行。如果影响到正式投产时间，甚至可以暂时取消，这关系到国之大策。
1: 明白。
2: 你告诉大家，安心排查，不要有任何负担，不要有任何急躁情绪。如果推迟投产，我去请示中央，有任何责任，我来担。
1: 董事长，我明白。方总，这里风大，我们进去吧。
0: 啊，好。
4: 秦总，方总，李总监穿上潜水服
1: 下海了，他亲自上阵。
4: 是，他接受过潜水培训，水深30米内可以由潜水员人工操作。李总监说，他跟两位潜水员一起下去。李静，报告你那边的情况。
5: 找到了故障原因，是这处的管道连接问题。
1: 太好了。
5: 机器人操作有误差，闭合不够严密，我们再重新加固。
1: 李静，注意安全。
5: 秦总放心，我可是女汉子。你们让一下好不好？拜托了。
1: 李静，什么情况？
5: 没有，是几条小章鱼看见我们的潜水灯，有点好奇。我真不是了，你还是该信我，好好在这儿坚守岗位。在深海以后，你可是一名光荣的无名英雄。
1: 故障信号消失，故障信号消失。太好了，太好了。李静，你辛苦了，大家辛苦了。火炬点火，一切就绪。
6: 好，
7: 火炬点燃，准备，火炬点燃倒计时开始。是。

0: 2021年6月25日上午，在雄壮嘹亮的国歌声中，中国海油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投产仪式在北京和南海气田现场隆重举行。北京会场、气田现场以视频连线方式召开，气氛热烈。当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火炬熊熊燃起，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1: 脱水系统运行正常，水路点合格，听路点合格，
2: 启动天然气外输，
1: 转输流量数字稳点攀升，输出正常。
2: 深海一号能源站各项准备完毕，请求正式投产运营。投产运营，是。
3: 我宣布，中国深海一号能源站正式投产运营。

0: 秦总，这是张南海油气田扩展图，是方总在医院画出来的。他说，让我亲手交给您。方总怎么样了？就在刚刚，方总离世了。
1: 什么？方总他，秦总，你没事吧？秦总，这儿还有一封留给您的信呢。秦总，深海一号正式投产通气了，祝贺你们！你们完成了那么多的不可能。 我为你们骄傲。我们现在要考虑向更南、更深、更远的海域挺进。这是我花了3个月才完成的一张南海深井扩展示意图。身体没什么力气，画得不太好，算是我送给海游人的一份礼物吧。未来还有2期。 3期工程，他们可能是一个行星发动机，也可能像一个超级能源碗。底层海域会更复杂，但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海游人都会出色完成的。如果有来世，我还做海游人。
2: 方总，方总，师兄。

0: 我记住了，向南，向深，向远，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能源站平台正式投产运营。水深1500米的天然气通过海底管道源源不断输送到能源站进行油气水分离处理。
1: 从现在开始，它将以每年30叶立方米的规模满足粤港澳大湾区1/4的民生用气需求。其建造施工过程涉及3项世界首次和13项国内首次应用技术。以深海1号为代表的超深水气田，不仅带动了我国造船、钢铁、机电等民族工业的发展，
2: 还让中国的石油事业成为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国际能源合作的坚定践行者。深海一号打开了一个新的中国深度，更打开了一个中国人新的未来。爸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考了602分，我报了中国石油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我想像您一样 成为一名优秀的石油人。爸爸，我要感谢深海一号，是他让我对自己的父亲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太牛了，跟老爸您一样牛，一样坚定。我不去西藏旅游了，我要去看青岛的海，去看南海，去看三亚的海，那里的海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四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解说梁岩、统筹高燕春、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艺术顾问王家队、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张建栋。监制张凌光、严涛、陈基浪、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년 연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数仪。
3: 新格林格公开说，想了三九年站列在数据仪，听的三九克能听做呢。电视台提到，积极组织习近平去综艺开启。罗素现在西德民的阶级狂变了，习近平故地东国西吧，比为国他。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你这期记不了。孟祖地区军队记录当年，孟祖去地区点不送过，是不是丢过了？李强去，给自己看去，秋天六角听你说吧，左右闹过了。中国他孟国去，两边南站开启，乌兰巴托也。几位作者曾经说着，我是两个赞别个所言，想听的声音去能够吸着那么些路呢。第一个两块呢，比为那次，到主编次就出你标准级别，定期推贴，天天中你别拖。中共中央去积极出席，各科局主席、中央委员去主席习近平去总理开启。罗素现在西单民的阶级狂变了，习近平固定党国西吧，必须不是。第二，积极出席习近平去。女同中年率到中年不年，女同收入率到西北盘南位，那么些看进去绝对行不是。做面呢，老苏他现在西单面的建立，基础人路停车间给给客可用的组装级别，孟先生心他特具人心给提高形势。老苏给客多钱他，现在给客多钱，西单面的给客多钱些组装级别盘。南京去九条人行道，偏水地角级别人行月。马拉西北都市休息动画堂，罗布松外老狂飙动画堂，存在人多人别。西单明年估计你这级别更强级别。罗布松存在西单明年再去，这些人最高级别了，就跟他估计动画节前年，在罗布第一年，杰克派的给用级别特巨他。西单明年第一年，杰克都不去动画特巨。三对给狂飙给国际级别特巨舰，偏最怕的去年过我有也不用我钱呢。不对狂飙来国际单位，得怕的给牛仔出版的超过是你都哪月？怎么样呢？六岁现在他西单闽南天边地角的给牛不休息单位，现在三对他西单闽南所讲偏最地角他，日前不对狂飙用玩国际级别六岁也不超版超过吧？托这么老子估计历史动画，托这么老子估计狂飙了日一年估计动画，连这老子他托这么老子军队老子钱了就给他超过几百，老子前头三队几不几几年，三队西天明年操劳了偏偏没供给苦肉，偏偏出版了超过西天不是，怎么呢？可用三队来改变级别，这些老子总理结合给三队马来去可用女去去了东莞。当中央去参加聊天了，就有了国际级别这些球场都动了他，给客参加不了空他，出赛到位，甚至南边捞着节目。

军片所决谈普局及季间给学术狂逼动画九九苏干预不谈其不苏用求救预别学术马兰与马建白领所当预不是辽宁期他罗军片恶居卡西别三轮车子预别孟西托孟作兰亏中南谈千边南金奇国长介绍表里期恶居卡谈普局学术扩定起数记录单元安徽一他罗第归期最旧南边跟随学术这些给他孙主亮咱搜中切不谈就说日点面具谈日点内容日点建筑所期那么团结谈批准了固定抗拒东西不是内道谈面具七八年蒙索给孙国的七岁级别蒙索内听形式明二的建用所面具出点这些吃给他就亮咱重给他重新的切不谈重给了建筑科技期擦谈别重给了面具所别催点两天比划总谈重叠的区界你都给他估计苦了过意差谈别总控面具听梦这些组准起心语贵州如差谈别总控面具听梦这些题空洞亏起相中追点看谈新鲜虫子追点看苍马的看不谈你吃一面看起头图其中给国国的经历扭头面具谈托他们所给贴几天面的澳东经历拉克斯坦学术所听控相隔切不是他去贵州省金融局总控呢习近平面具期间给出国主任军控图不是孟措尔团雄思路面边他落了金融局接单局级别文字东归西群国的同学吃松就通马的给我谈罗素他基础建设留宿出点地谈丢港警送接南站西与东国全动国的同学吃中一谈系统来给我谈民望第二进入套用中国谈龙井期超过中国别人孟苏迪基基比这些论起主行不是第二列库内比为那次到处别次与中国人给自己给看起租宿情侣归期特别老大了兄弟给面搜控听出了批给了古地东国就天做几年其中六种听你说把钱又不是给自己给看起总理李强起六种足够能够租宿情侣归期特区两大球局过了期即给主席习近平去组建改进的工程团党中央去治愈特区规制六中他两大的丁十七年租宿情侣归期冷路阿罗为推上动画团租宿情侣我随推不团上级十日不推批给解期也共三节盘动三十笔松用期年当三部球局了估计动画节七年三控团就了批给了估计动画团团结女数改进去规制六十东西第九六点七个月年度那又不是中国参日刊给原始中国参日刊三看参日谈天空行就所以行就把反解以在这两时给自己给关系宗主选拔何立峰谈刘国卓给对会员甚疫情解题逼这单片那又不是李强起 CJ 谈 BG 单片三处别起龙前起超过中国别突破数立即突破谈连接三个车区情侣可以作为特区起孟西人心给女不谈可用人心给修改了文件定色几年情侣可以作为特区两大球局的兄弟概念四地应对托年团结了国际动作他们怎样不奇怪是一点闹事李强起我在特别给我的命令情侣作为魁旗特区团结女点成就了规定二位七路东国情侣作为魁旗一七六三年盘通结果二位年纪十三元娃儿规定东国结合给特区国国谈三内批给财经局军队了孙皮抗力几年七里台团别接不孟集团情侣作为年内了国南历史结果情侣可以作为可以谈参别随据冷落马来推上当年搜可以没找为开发的建堂推出建给批给了秋天七个洗电脑时李强起给客没找为特区区开始随便盘通批给给南部谈搜控给女吧让大家可以做那些有什么点变案随着前年租宿女别可以给特区谈给客前期特区开情念土增量求救了求救了前过去不谈情侣作为规矩特区两大起不提却肯及天谈着月月特区两大蓝色我为跳上动画谈第三卡谈搜狗卡给听说了兄弟给你列给你们数恰巴的机会是你的来源第二列库内比为那次给自己给不看起总理李强起次于中国人跟我做写写单我的南北总理李明星谈写本的更不是
李强奇，他留导戏班，积极入籍，

0: 给客局主席习近平去积极书记给客局主席苏林塔接种了他出席提会同为特区局调研点别中国堂我的南区联网酒店做不足够天酒店开心生活时中国全体我的南区大念头当年谈给客年期去推古这边特区给你吃了接种许多听这他偏最一切技术去了动了他念这念头他要做马脚女给他第二节成绩变久了没有人类所开矿给年龄给钱带你听不到矿皮他的给了估计提问也不懂对于创业部创贸听久了兄弟了兄弟给你国际南边阿西亚塔记得要见面回去变久组织了估计他人为牛做他变久了可能是不见了送用机会是送用时李明星期我的南朝去中国朝堂托这么着走到锻炼特别具体偏最仪器电动动画堂偏做牛从堂梦起组织明确人类所开矿给年龄定做的动画充满肉类了胸流咬过这千年我的南堂中国可用特别年龄肉的植物堂特别给全年点别连往酒店做不足用的我主题从这条毛特别了固定东地域寄送于不是第个列库内比为内资给用其当作聊天器熊没从度四月九日必经图工作结束中共中央七四局的局六五月中央数据处书记蔡奇从头就不谈之松懈感到他中共中央七四局的局六五月中央执政协批了欧联卡局书记李希从头就不是从头头当局促进就给不促进陆军习近平局搜集南为党中央局与政司用级别马克思政路给西党扛着起足球他与政司用级别马克思政路给西党其他的足球推着起行住前期前线的命令独气萨拉巴塔三路萨拉巴特区萨拉巴热派人不对你习近平局当作给广播出版是不是习近平去当作给广播呢习近平去推着三边中国开球点边制作人路给广播出及给经营边当他给客都去动画我又给推荐他普及组织推荐开心点阅边我真切不是从对头习近平去当作广播呢推着三边当作用了胸流表边作为自送手语音广播天南当局估计军用九九年中国开球点别制作人录起其某位开球运行党中央起就对机构的估计军用他创用年当年用军用通面什么的没记不他简直落了颠覆了一个军用当局七夕组用起机动七不军用当局三对日本雄落了第一年落至新军用军用当期颠覆中单球的军用狂我直推他两单女电器就做满了推上土东的军用每日加他的器连根基部库特别强在头位连气别崩卡足用军用就最足用与南监他普遍进的游玩估计东的军用这个是两部电影当用妥当他当用用的军用如送七米配不他如送七米兔吧如送七米对不起其嫉妒估计东的军用冷落的第一年当用了他只随带当用了军用当妥当他当就用起就是跟着全国球的军用借起能天飘送错过他马拉擦谈不语广播铁人老林起梦见电报他日本雄鹿起军控丁色吧日本雄鹿起西去我虽提不起电又不谈就这三边当足用给老林批给着他对你与我借板飘送起错他批给东国西电脑又不是从对头习近平去当作广播落不着他老大求求你明坦列亲挑战几个人去当用去却不是连根开心吸引当用坦列气别马总落不他没意讲话作为日本动物界了估计大年电梯你去他就人心给全年了狂二回盯上你不他松用你他制度突破机会马拉坚坦日南坚去寻住他切之前年当冤他烈气吧猛作借去到底来年周围切得不妥年吃炸机会习近平去当自广播录中老的丁色坦电梯用玩云梯用啊估计大年这是体位托他其他体位电梯托你就用你当你用给流程卡了他们真也不奇怪别你都那有事时代风起从头就用了我他李书雷他刘金国穆红杰从头就不是 中央指挥团、捷克德国的流控团、中央资助部、中央持照部、中央党的楼长、捷克新兴楼领、中央党的楼局团、前天一届行政领、捷用党组行政连错、浙江省委资助部、北京楼前街区、建国路团体、笔者担心那有事。这个流控内比为牛子陆军习近平与苏西南委党中央去改及党员联系不谈蒙错了土国谈机构南华抗力存起你现况中央资助部以中央给策前年妥当级别党委去年国路统筹的西谈九二年谈三二年冬至前年军纪给俄路途增值几个标准模式他定给参政乔于你且记他实际参年给省队特别党员他从而干年预备党员党员建制连起不建制我是包围起密熊团起让所学的为党员连起别起密建议中央组组部以搜狗卡他提前卡起最深深没有而参政前面我与干年他就接着去过他人不提给妥当级别单位去年悄悄的门户抗购团购前年用计划趁着巧遇来追究建立电梯桥规别浪费的又不是第二个库内比为那次新列塔重新部一次捐个年出国期从额度前面那次两万八明二给用期除就是古早丢什么塔压点两个牙女期国内毕竟不是又祝你罗氏部主持团购期丢次谈过时有着团购级别新进区学河南图关注目前给到我们的老张用速丢心不是他留意丢心牛丢团通为刚业的命令河南区他过了新进团他如这一年来给出军项链人年来我丢全国的车交给他我都给别忙解脱新进区这期我丢全国的车送能力就给出军项链女性有关全国去额度级别来给国国建立起不是从额度起人女主人对面出现给年日的额度级别教育母子秋冬来给你除主动级感冒率板最土就给建立起不是山东宁津土滚出母子邻居团啊全国去额度级别他们各自推荐的来不是你去那么谈过他恰不破别那么细人没有给电不他额度节目他别出连接起行电价所感色气去客观区别特征轮廓色归图主织感觉为内最全部是三年提给立足土藏体大了车动车感他他托了俺色感级别出去随年今天学习自足加他就让咱们这个组前年过了个列柱前马些规定所感区过了过年轮住所感古代七八个主织轮板很不讲给您个四月不是他对一路谈一路地不行女亲这个切热不太人吧天气去特别谈过的当年李柱给表现脱了大又不是安徽淮南图三年提给孙地区国学院进步人博谈几个前年龙秀南边内聘孙居区国的开别当我谈孙地不列去孙军去区国里该是不行也脱了进不是他说三年提给孙地区国的三不提这几年甘心贴地不了解开别书签当我谈行色出于八米贵宝的情况他母子的出就叫松赞准穷图不是行列他从四部以行列列次归东三九连文版明二给用起一二地给牛子七个言给予不他一二地不列给批人接下来第二言不是第二列库内比为列次你现况给客批给他有句欧元康所第三阿姨从内列这起女个准穷他太用到有贵气罗松气高周下去标注不是你都是搜出罗内所我家他罗记还呀二单虽罗所从内列这清不过可用你有贵气给我们他瞧瞧瞧瞧瞧浪着小说你都是三个月罗住的立刻从内列这七这国语女个准穷起些前天都随顿同桌进来给予他因你听过用到起些顿同桌你来给我见你给来给牛这托了东坑土桥沟的固定单年探资站列不探探当用给民兵温州的用玩容地球给我们使
1: 那么确定以央的五的内容对于的批准的给你保障五的内容谈的听见你三十五的内中央陆地内容不给听他们给三九的娘炸的解释
0: 这个流库呢比为那次 此于中国年，中国塔蒙古旗年内南站开启，蒙古旗刻旗乌兰巴托以机会做出增收所在两个中心。蒙村连着塔在即连着新北千年，南站天年结合你被国际民联奥举塔，结合你被民满旗如果一不塔。中国塔蒙古旗诉讼柔韧级别存在开前途越来越难。结合你被钦差给造作职位，修者存在也是。南站天年中国开来旗，中国采集塔，中国六寨祖传铁接不塔，蒙古旗刻旗去继续塔去安全旗，做出增收级别直接行不是。第一个六空年比完年初，一人给总统配置西进洋旗参与军个年，吹多七彩七不够。一人伊斯兰传说起空到忙起位，一人他二日三批集团以前每天吃不他。康体二日一人迷茫给给我来，自古起名起出现我来，直接求救时解决不是。一人起情绪不长，阿里给起次有军个年。一人他二日创业半，三批集团明道过什么天难起，团战卡机，明天的两大求救他，提醒次有军个年。三七集团明道规矩，两大全国人解决不是。一人去去参与助你个托人，你最别玩心了。一人去出身忙不是，二去去蹉跎去广东困难，第二啊着急去不是。一人去亲自办年帖儿，三七集团也艰难，宁丢那天去，是不是那最大指望面板？三七集团明道规矩去，您出去也难。牛牛两天他提醒张杨奇刚到面部所有天从一部秋天春梅秋雨卡借钱雨继续不是。而这总统提准部与此有九个年霍尔姆做个去开矿卡机国企我谈之此有九个年全用的国有就是。各批图而他一阵期秋天给南天此有九个年我所明到贵别期去出来开不债秋雨不是。一阵起，让其文件没做空了，提高度免不说明事，解决不是。一个两块呢，比外年次，给金农人只有九个年，我虽退步巧又不是。年底他没有空谈，开战马切牌，纽约从所集中看起，到顿巴尔最终巧遇，因为马最多农企推荐从所给认可，阿古尔集团、古尔苏尔集团高层强烈，从这儿。阿国的建筑塔、高速的电塔、高冷的新木塔，强些，加这些塔成群结队是不是？当我结伴居住桥区，伦敦布伦提，马最多农企推荐从所给认可。阿国的集团、高速的集团，高冷出强烈。从这儿，阿国的建筑桥送塔、高速的集团、高冷电是不塔，强些，加这些塔电出是又不是？公司从去年中修建到有砖塔，历经艰苦难建到这里那时。
2: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3: 妹妹不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2: 出出的几去，俺就出出两百去。
3: 差多有别之注意，母鸡形式两百去。
2: 妹姐去这样是江浙切错。
3: 扬州人民这晚里，恩济点点，养成习惯。
2: 这就康熙去，余体闽南用我去。
3: 明日看去，通知杨建党、推蒙古边人，中华明日去，苏浙南沙党、独秀南沙、日皖南沙建议。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这卡里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其他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人样人际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培给里前亚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住培给里前先队呢为了亚其让其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按住云听南节用

0: Tabri dang zhenzi.
1: Diri tang miamle.
2: Qidi tang kongpi.
3: Zemling ki tirin kasang.
4: Zemling ki tirin kasang.
5: Sengli ge gong kam sa, xiamle zemling ki tirin kasang xibi li zhen shu yin. Ting di li zhen ki nang tuan zhou ni.
3: Dumar rang chung dun chan ki ming tu ang tang bo li ba li. Zhongkui cin si pi chuo ki nabu ngun bai guar ta.
5: Zhongkui lo zhu tang gen zhi kur sim le di ni. Kwa li shi bu jie yung ki nyam shu jik du che bi guar o.
3: Zhongkui ki le lun dun jung kam sar du ki dup shu ke chin si du kyor xin yu bai guar o.
5: Zhongkui tang pa kistin ki zi sim tar bi na ni. Nyam le ki liu sa ba mu tu zom xin yu bai guar o.
3: Zhongkui FGK xin le ting rap jien ki pi ge le gui shu qin bu nian bai guar o.
5: 中国的马脚奇迹比 家境生意的成就是怕的为给个年纪都求求人中端站几年的日子缺工端呢中国日子缺工啊可能是比安坦布的立约以及参半的自身给日常怕的给恩人他一些忙不了中国参与军队啊怕的为偏教日子穷军提到切记中国不再托为参与心就给可能是比参与心就给南巴人军队主角的军队东西有了 계급카피겐조라 建文参与年纪参与社会的他苦有参与这些缺工艰难安踏步的立约在有了恰恰呢人群级别推的给切断一些切割你都捐了路内松中国在有缺工给团在帕车加上松金额就这么新鲜年都你三个路中国人群端站在有的铁苦了是比及托给给加上额中案松立即批话题恩人尼泊的立别二里松为加上捐了来哈江给托院本期三别人群端站给年纪参与他基础参与建议缺工难通马的九年退休人不难二里组织切别基础参与缺工难中国清华老金铁参与几用给恩人去苦了是比安阿巴的立约几点多 前边天内的呢，中国参与团体日常团师兄，去了面具这些所区别参不进用的烹饪处，按汤包的立不嘛些。第三天的他，接触参与区别日常缺工阿不参嘛按汤包的立员。过了西边参不多偏居呢，中国的古语不提，那你来拉里样子忙的情愿。全用个内族体外村土别参不给恩人处。 中国参拜长不良听人十九十多年我就额计怕的忙都情愿人军队长提给及查证参拜必准参拜是否令给人军错不以广岛参拜结束七八等级推改

0: 시부 첸십 돕슈 창단긴 유도 첸휴 림부토슈 송위 높초기 첸바 뉴도 첸바단 듄니 중국 퀄리시부 첸십 첸비 낭콩 꺄르도 되신휴 중국 체리 심주기 튼제 뒤마라 파르뉴 중화 티야 기진냠레 응아르웨마와르 꾸티토바타 중국 체리 심주 야르튼 중화니 퀄리시부 피기기 구급진비 기급칸니 냠레 치슈 체로 당디 튀무토 체리 야르튼 요와르 체진조구
1: Mingar geji nebabla zemle makchi nyeba jukdi cunki chi nyoksin chi xin ding sebe gendo chung xin gibata. Nyamze ge so tan chungma malaki dundu labi nun shu nyeri xin jichi rujo xin yubi. Kuala shibu ce yi jukyong chi gu gun che mi bar jichi rujo xin yu. Zhuxi Xi Jinping ki Kuala shibu jukyong chi gu zemle ngan dunni. Kuala shibu jukyong chi gu gyurju tan tuku cangtu dong war zhungku lo zhu ngali labali gisu bu xin. 中国全系对南有不信。年些矿，快乐西部主共去筹备促进去，村都纽约两只给错，几个不如错不他。中国中央七十一局的委员，今天部长王毅也村都托，快乐西部主共给开出千不股，决心点别案，这些给你。体外呈现陆团去快乐西部主共马拉组局了，滚地东西，体外给开给推门文字，嫉妒之外他，中国快乐西部主共给住了，若让他怎么给开不开了，偏得准备给开前面，给新闻版南约。中国业界内团新主看起新主不选拔，张伟鹏去，快乐西部主共区别筹备促进呀，纽约他人力玩。 快乐西部主共级别筹备促进呀，纽约他人力玩。唯一南界自愧松土安吉所组成，矿道场部给客出租了怎么新月？铁达仓美团呢？快乐西部主共级别筹备提，怎么给国库谈团不谈？米斯米代桥谈团新，天天快乐西部展露了客代桥不谈，充满人路松共级别级的开心心态。 俺来城下陆团去怎么了？卡桥北，各自空得西银吧，顶是村月结送月。张伟鹏去，深圳都准备怎么了？行了，听俺推个康熙来讲，过了西部主共去，就是匈奴家过个月结送月不是？中国去年过了西部主共，就谈推仓都东具体，卡桥古段月经。俺们这个错一个就谈，人家林真连错一个网站谈，女不，写的松共去吃住。 皮干娘们，给这桌阿弥陀丹鞠躬，便叫他母子们来鞠躬，弥陀人女陀丹正说：“俺看三百鞠躬，西边别人谈中，人所看看七不古村，是不是？鞠躬给看出七不古意，明年快乐西部鞠躬七八七百，快乐西部老早给推测人心，说起面谈话谈，俺们这给错给网站人心了，来跟提拔。” 主共给偏女人心切入东国的阶级，现在钱不松了，自己都没得。主共给贵族人心不妥团不谈，才以中期为开空了明年，却用他人不满话，袭击间接给快乐西部主共给主给中期做新月不是？快乐西部主共级别损失呢，抢救了头一遍，刚才你偏摘了大国。 张伟鹏去，做的米别快乐西部人心去展龙去端妥，中国土木、营养、开发预备跟车在团太空前提，长下陆团他，张年年去快乐西部那么些主角马拉组局了，滚地东局对出整个月，泽林去米特人女年来增做组局，出国团局他，米特人女给女不切入东局，滚片七十多年，拉达的养车干嘛事？ 泽林去米特人女凑钱谈，米特人女给快乐西部主共突然出错干错就是。俺们这个错给快乐西部拆解拍动他，承认主共七八滚地动画，改表前年，西外国内可应批准拆解特别动画谈，盘南七日门拆谈，春节前头搞了搞了，我国拆解人。
0: 雄安去快乐西部主共领地西北来地开前段天，全靠他念头，快乐西部主共出勤，各主他推仓都打难，明日的来往集团错把推门托丢个日子等于不是。你家的伦敦都差不心心破平月，没些东西也不明显。你到你所住了伦敦参加三国的第二线，错个修把忙不一万个月。 ལུན དུན ནུ མར ནས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힌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쯔 퇴바
0: 셰쯔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퀴미 케쯔 뎀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3: 싱글링게 군캄사 nganancho ngergyun sin miri yangyan sibe rize le chen na chen som chong so ngani thing di le chen ki zo gyong ba ge chu hi de ren ki le chen na li ya khu mi le ge cho sa som la mo se se la mo sibe bu gyu tha la mi chep sin tin hi phe jang gyong cho la mo cho phe sa som na ba tha chep shun chep ji ba nam ge dan sin la tha sun nam jem du la ki phe gi ya lang sing jin ki sa sun min na 此日他们我所给你会形成错话趋势阶梯莫不卡着他没那几错撒腿为那忙着居住所能听卡顿了一帖平宁别给鬼军进形成冷露气独自怕平宁在别基础人路冷露气为东出会错话全部接下
4: 阿姨,我就听我的车要走,忙着去给我通呢,把他请我送去娘儿的,小小到位看着点走,你这等于要的。阿姨,你别这边了。妈啦,有点事难打,你去哪儿的呗?是的,是的,你阿姨,我就听我的车要走,你这车边跟着八日的。阿姨。
5: 莫，让他歇住眼。
4: 莫拉，莫拉，给他洗难的，弟弟明天搞多少？弟弟洗拿错了。歇我妈的，泼莫！天门给记住的，我连动都这么让人。莫拉，请来给他干啥呀？你给我说难的。用啊，用啊，泼莫！我就给了那边落点。
6: 啥个细节工人，俺就抓个这样村上，全都干了去，都听你。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出去，我
5: Just go!